没什么了不起，那就趁着618赶紧把旧家换了。是的，本周万象装饰给我们的听众特别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现在只要48800，只要48800，让您可以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而且同时还会赠送给您29800的好礼包。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您先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而且不管是新房老房都有咱909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赠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新房子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柜，包括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啊，想做什么都可以。那全屋家电包括了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和热水器，以及小米 1.5 P 空调。老房子好礼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以及防盗门。您想了解优惠政策，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啊！这里郑重保证给您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包括了像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百科陶瓷，以及塔塔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还有呢就是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卫浴，以及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的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颜色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那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里面呢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同时也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那到店也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八六二三九七九七八六二三九七九七八六二三九七九

世界上有三种人，你爱的人，爱你的人，以及守在你身边却永远不会被归为恋人的人。方大同接下来的这一首《三人游》，那就把这首讲给所有守候者听的歌。

这首三人游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一把吉他和温柔的 R&B 律动，就好像深夜咖啡馆里的一盏暖灯，安静地陪伴着你。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后天气丹这款护肤品。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用过这款天气丹礼盒的网友啊，反馈说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皮肤干到紧绷起皮，普通护肤品根本扛不住，但是这套护肤礼盒这个时候你用上，那堪称干皮救星。整套产品都是浓缩高营养质地面霜，看似绵密醇厚，但是上脸却超好推开，润而不油，完全不黏腻啊，吸收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滋养液呢是水润凝露状，比普通的爽肤水营养更足，而乳液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不用多涂多层的去叠涂，你一抹就能够深层的锁水，夏天干燥紧绷干纹起皮都能够慢慢的改善。坚持用上一段时间，这小脸蛋透着饱满的光泽，被无数干皮网友列入无限回购的清单当中。其实啊，厚的天气丹套盒平时真的是没有什么折扣的啊，这个官网一套下来也要2000多，但是今天平台618品牌美妆狂欢购临期老款清仓，到手只要349。这价格你知道，这可是天气丹的经典礼盒，水乳面霜精华一共足足7件套，虽然是老款，但是价格真香，有效期到27年的10月份，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礼盒装的天气丹作为礼物送给爱人也是超棒的选择哟，只要349，跨境直采，品质放心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心动的朋友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来抢购。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来抢购下单。您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给您省下5块钱。

0: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riese.
1: 我相信这首歌前奏一响，有90%的人都会跟着吼出来吧。是的，2004年 FIR 的首支单曲《Lady》啊，我记得当年 KTV 里，只要有人点了这首歌，一定会变成全场大合唱。其实也不是因为合唱分段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副歌那句"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那谁听着不想跟着？

0: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歇，想要来玩冰雪不用再等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就仿佛置身在冬日浪漫美景当中，各类冰雪项目可以尽情的体验。那现在呢，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也火热上线当中，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东北超专属的特惠票133，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全年不限次数游玩，还能够免费乘坐雪滑摩天轮。那园内呢，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的室内游乐设施，也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提醒大家呀，在6月7号之前，9.9元就可以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可以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
1: 人往天涯，近看脸颊，可不断牵挂。
0: 8:25，这也是和心音与您陪伴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自于黄征的《野菊花》，不要走开。那稍后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孙威会带你聆听更多的好声音。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立起的一杯茶的时间啊，也是一首音乐的时间，一首让我们可以休闲放松的时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此时此刻路上的你，来听魏如萱，也是对你的一个祝愿，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最简单的祝福，但是却有着强大的治愈力。魏如萱最近呢也是参加歌手2026，虽然在这个舞台当中吧，连续两场第八名的成绩，但很多人说，其实魏如萱也诠释了不迎合的坚持。她说，虽然是要离开的第八名，但是我觉得自己很棒。我想，其实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样 ，Have a nice day， 不强行的正能量，让我们可以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好了，继续来听陶喆《苏三说》。

苏三说，很多人说这是华语音乐史上最为经典的中国风和 R&B 结合的歌曲，陶喆的演唱也是让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当然好像很多的年轻人也通过流行音乐这样的一个传播爱上了传统的戏曲，就像最近很多人可能在追的那部电视剧主角，对吧？由此了解了秦腔，也爱上了秦腔。

七七阿不不高，连红绸才高潮。

云端仙嗓和黄土烟火的跨界结合，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孙薇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近期给大家特别推荐的行程和线路啊。那在这个六月份呢，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可以跟我们909一同出发。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啊。6月4号呢，今天的这个团期已经出发了。那另外呢，我们呢还给大家呢在6月30号啊再一次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新疆之旅。其实说到新疆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呢会想到赛里木湖，对吧，也会想到那个绿油油的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啊。那这一片悬浮在群山上的草原，其实也是很多的古装的影视剧的一个取景宝地啊，像这个大秦赋里边壮阔的原野，海上牧云记里面苍茫的牧场，都是取景在此。为什么剧组喜欢在这里呢？他们说那拉提的这个草原的层次感与原生态是任何你搭建的布景都没有办法去复刻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说到的，当你亲眼见到那个大自然和你在屏幕当中的那些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六月末的草原呢，是一望无际的碧绿，从脚下一直延伸到雪山的脚下，再加上各色的野花星星点点的点缀其间啊，远处是云朵飘落在其中，所谓的风吹草低牛羊成群牧歌悠远啊，说的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新疆的这一片那拉提草原。那我们总在说心向旷野自在如风，在这里呢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天地草木和风声，这也是大自然能够带给大家的。所以新疆我们总在说大而美，如果你也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启程的话，在6月30号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新疆双飞8天游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一同我们去感受赛里木湖的蓝，拥抱那拉提草原的绿，感受这个独属于新疆的辽阔和温柔。当然在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呢，我们还给大家比如说准备了新疆各色的美食啊，大盘鸡、手抓饭、海陆空烧烤，另外呢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让大家可以融入到啊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民族风情的啊，比如说这个葡萄藤架下啊，我们这个可以欣赏歌舞，包括啊还准备了我们所说到的专属的新疆的街机的礼遇带给大家。所以呢想跟着我们909出发的话，大家呢可能在市面当中也会看到很多的行程啊，那对于我们电台呢大家也有着格外的信任。当然这条线路啊我们也是呢给大家呢进行了好好的规划，所以呢只等着你来报名出发了。了解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可以标注新疆，因为呢我们在6月11号还有一条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呢如果想去西藏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还有一条6月13号的海参崴的行程，想去哪里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包括想在7月份暑期出行的朋友们都可以提前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陈静飞，《生活在别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歌坛首张专辑的主打歌，大家听到这首歌可能一下子就会想到这个壁虎式的那个舞步，当时还引起了全民的模仿热。当然这首歌曲呢，壁虎漫步也是来自于方文山的歌词创作。平时懒洋洋慢吞吞的壁虎，遇到了喜欢的事情就会变得迅速积极，是不是唱的你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我们依然听到的是来自于方文山的创作，是他和王力宏的合作，来听这首《天地龙鳞》。

天地龙鳞，旋律当中的每一个音符也都在诉说着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故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也是对于大家呢有装修需求的好朋友们啊，那现在呢万象装饰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呢带来了一个618装新家的活动。现在呢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就可以拎包入住啊，这是一站式的装修服务。那同时呢现在只要大家拨打电话，还会再送给大家一个29800的好礼。那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就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现在呢无论是大家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那都可以享受到我们所说到的大包整装48800，再有额外的这个我们90929800的一个专属的礼包赠送。所以记好这个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的好礼呢包括了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大家

想做衣柜，想做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那全屋家电包括了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送给大家的好礼包括了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漆零、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所以呢，大家想了解这个有关这一次优惠的相关政策，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48800会让你的房子焕然一新，而且呢，在这儿也是承诺给大家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呢，48800，在这里呢用的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都有哪些呢？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好家木门，洁具包括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露达卫浴等等吧。地板包括了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而且橱柜采用的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在公司呢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颜色都可以啊，那供大家来挑选。所以说呢，在这儿呢还给大家提供了免费监理和免费设计，怎么搭配大家打这个电话啊来进行了解。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而且呢其实在这里呢万象装饰也是承诺给大家，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啊。那让很多的这个装修的业主吧，其实在这里呢就直接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啊，这些方方面面都包括进去了。同时呢，万象装饰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到它的官方的抖音号啊，进行一个相关的案例的实景的了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店啊，店的地址就是在道里区康路107号万象装饰。而对于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等小区的业主，现在到店还有好礼相送，赶快拨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这首歌虽然唱着一万次的悲伤，唱着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但是我相信这首歌也陪伴了太多人一万次悲伤的时候，带给了我们无数次治愈的力量。就当毛川唱着一万次悲伤依然会有 dream 的时候，我相信当你听到了这句话，也会和自己和解，为明天而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李玖哲《夏天》。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那这个时间段又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了啊！来说一下，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呢带来了618之前的一个破价秒杀福利。所以呢，今天呢，记好我们的关键词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号。

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啊，大家回复的关键词记好是礼盒这两个字啊，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好了啊，那带来哪个礼盒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的这个礼盒七件套。可以说呢，可能这个女孩子啊，过了25岁啊，抗老真的是不能够马虎啊。普通的这个护肤品呢，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补水的效果，对吧？那想养出紧致透亮的这个肤质很难，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做到一站式的抗老滋养的话，那还得靠专业的奢养套装。所以今天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后天气丹的礼盒七件套给大家带来的啊，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既能够滋养又能够抗老。其实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大多数是比较娇嫩的，角质层是比较薄的，选护肤品呢其实也要选择适合咱们这个肤质特点的，用起来才放心。那后这个品牌大家也知道，它一直主打的就是研发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的礼盒呢，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它用了人参、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提取物，滋润度也在线，就算你是干皮混干皮，在夏天的时候用也都非常的舒服，关键是各个年龄段都能够轻松的驾驭，闭眼选不会出错的啊。当然这套大牌的套盒平时也真心的不便宜，官网怎么也得2000多才能够拿下来。我们也是说了，现在呢是618大牌美妆的狂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的是一个临期的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今天呢一套同样是七件，我们今天到手的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今天只要349啊。那这个价格也是仅限618这个期间了，过期也就恢复原价了。来说一说这七件套里面包括什么啊？包括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这个大正装，还会再送给大家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套的礼盒，承包你所有的护肤环节。这个有效期交代好啊，是到27年的10月份啊，但是呢这个价格的确是很香。今天一共七件到手只要349，27年十月份也还有1年多的时间，护肤品每天都要用，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啊。那精美的礼盒呢也可以送给身边的这个亲密的人。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啊，来进行抢定。而且现在呢618的这个年终狂欢活动也在上线，大家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但是前提都是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礼盒啊，回复礼盒这两个字就 OK 了。其实在网上呢也看到很多用过这款天气丹礼盒的网友反馈说，每年一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皮肤就干到紧绷起皮，普通的这个护肤品呢根本扛不住，那这套护肤礼盒呢这个时候用上就堪称是干皮的救星。整套产品都是浓缩高营养的质地，面霜看似是绵密醇厚，上脸啊那却是超好推开，而且润而不油，完全不黏腻，吸收的这个速度也快。滋养液呢，它是这种水润的凝露状，比普通的爽肤水营养要充足。乳液也是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啊。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不用多层的叠涂了啊，你一抹就能够深层的锁水。夏天呢，可能我们的皮肤啊容易这个干燥紧绷、干纹起皮，你用它都可以慢慢的改善。坚持用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这个小脸蛋透着饱满。
满光泽，也被无数的网友列为啊无限回购的清单。那后的这个天气丹的套盒呢，平时是没有什么折扣的啊，

这个官网一套下来怎么的也得2000多块钱啊。那今天我们也是说到618品牌的一个美妆狂欢购，今天呢我们是临期的老厂的老款的清仓啊，那给到手的价格今天一共加起来才需要349块钱啊。那这个是天气丹的经典的礼盒，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水乳面霜精华一共加起来是7件，虽然是老款吧，但是呢这个价格是很香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啊，还有1年多，你也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礼盒装的天气单呢，其实作为礼物送给身边的爱人也是很好的选择，跨境直采，品质绝对放心，正品保真，在这儿也承诺给大家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心动的朋友们，现在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两个字啊，一个词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就 OK 了。

经典九零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九零九的行程了。来说一下啊，已经给大家发了好几年的我们的西藏游啊，也是帮了很多的想要去西藏的朋友们圆梦吧。毕竟呢，在我们哈尔滨家门口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独立成团带领大家呢，跟所有的哈尔滨的我们的听友呢一起去西藏的这个旅程也不多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西藏的这个梦想的话，也期待着6月11号吧，我们都能够帮助大家来圆梦。而说到西藏，应该说它算是我们国家非常独特的一个旅行目的地之一，因为作为全球海拔最高的区域，我们经常听到它会有别样的名称，第三极，对吧？与南极、北极并列，也是地球海拔高、低温环境的一个独特的代表。当然，与此同时，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因为西藏的很独特的地理环境，就造就了它的这种啊藏族独特的文化。所以呢，无论是环境、文化，它都被披上了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纯净、圣洁、神秘的气质，非常令人向往，对吧？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应该说呢，在6月11号带来的这个行程，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同啊去感受。当然，来到了西藏，可能这个作为代表性的，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布达拉宫，对吧？那布达拉呢，其实也是一个音译啊。那在我们的这个西藏的拉萨市，海拔呢大概是在3700米的这个红山上。那在这儿呢，它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集宫殿、城堡和寺院于一体的宏伟的建筑。当然也是西藏最庞大最完整的一个古代的宫堡的建筑群。那这里呢，作为一个世界文化的遗产呢，也是藏式建筑的一个巅峰啊。那大家呢，如果呢这一次跟着我们来到了布达拉宫，进入到里边，你就会发现这里边藏着海量的文物和壁画啊，那也是应该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从这个旅行的角度来讲呢，其实进入到布达拉宫，你会发现如果大家自己去预约的话，这个门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约，有的时候甚至会溢价啊。但是呢，进入到里边，我们所说到的西藏，你来都来了，如果不进入到布达拉宫里面，真的是白来了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特别给大家安排到提前啊，这个预定到的这个进入到布达拉宫，还给大家安排了专门的讲解啊。那怕大家听不清啊，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专门的耳机给大家戴上。当然在布达拉宫呢，我们所说到的听完了这些故事，还给大家呢安排到了布达拉宫的甜茶，而且在这个广场上啊，我们也有时间给大家安排啊仰望布达拉宫和它合影，包括我们所说到的那个50块钱人民币钞票上的同款，这个一定要去打卡，对吧？很出片的地方就是药王山观景台。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跟着我们909出发呢，大家可能在网上哎看到的这个照片，是不是这个角度啊，我们都已经提前给大家规划好了、安排好了，这些就不用您过多的去操心了，只需要干嘛呢？只需要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就可以了啊。而且呢，西藏游的这个行程我们是一价全含，零自费。目前6月11号的这个团期还剩少量的余位，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当然，西藏不光有布达拉宫，还有大昭寺，对吧？那有那句话叫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的传说啊，包括美丽的圣湖羊卓雍措，包括还有这一次给大家安排到的巴松措，我们呢也是乘船啊游览这个地方。那包括我们所说到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包括等等等等吧。这一次行程其实大家出进藏的一个经典的这个内容都不会错过啊，这些大家放心。那另外，如果大家真的担心有一点小小的高反的话，我们的这个氧气配备也是非常的充足，无论是第一晚的5星级的酒店，还是后
后面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酒店，包括在车上啊，都有这个氧气的供应。所以呢，其实这些呢也是应该说吧，比大家自己去要更放心和更安心。毕竟这个3年多的时间啊，我们给大家这个带了好多的哈尔滨的听友啊，圆上了这个西藏的梦想，也是希望可以帮更多的听友吧，圆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到达西藏的这样的一个旅游计划当中的一环。那目前呢，6月11号少量的余位，记好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1号的这个团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高考生啊，考完之后呢，想去放松啊，见一见大山大水，然后去祈一祈福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呢，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呢，想去感受那拉提草原美丽的赛里木湖，想跟着我们6月30号去新疆的朋友们，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接下来来听 Taylor Swift。

Taylor Swift 的 Cruel Summer 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就像夏天一般的热烈和炙热。好了，那今天的这个早间的音乐陪伴在这顺便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还是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最近呢如果有出行的这个计划，想跟着我们909安心放心的出去玩，包括呢可能在七月份啊也有暑期的这个出行计划，想提前了解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进行一个提前的锁定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12点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4: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此刻也欢迎你来到英子选房。无论是选择这个房子之后要如何进行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都期待着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那规避风险，创造福利，添加微信幺五五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新疆，在六月份呢，去到新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舒适的季节，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刚刚铺上了非常鲜嫩的绿，天山的红花悄悄地在湖边已经绽放了，可能那个层次感真的是非常的唯美。当你踏足那片土地的时候，就连感受到的风都是带着那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此刻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避开这样的感受，那我觉得可能你收获更好的是那种体验感，对不对？比方说在赛里木湖，我们不需要去排队，那拉提不用抢机位，这个才是真正旅行该有的样子。而且呢，北疆的初夏气候宜人，非常舒适。当我们走进这个火焰山的时候，你不着急离开，因为可以慢慢走，慢慢的逛，慢慢的去感受和体验。毕竟呢，可能不是随时想要去到这里就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那所以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也是非常贴心，新疆双飞8天的完美之旅，全程乘坐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明亮，车上配备了 USB 充电口，住宿安排6个晚上当地4钻酒店，加上1个晚上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新疆特色美食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一场红酒晚宴，全部都在等待各位满足味蕾的需求。那拉提空中草原刚刚换上新绿，嫩的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可能让你觉得哎不好意思去触摸它。所以此刻呢，我觉得在新疆你收获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带上亲朋好友，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价格7880。然后呢，能够给大家实现一价全含。6月11号，西藏7天，现在也正在报名，欢迎各位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无论你是一个人的旅行，还是两个人的浪漫，又或者是3-5好友一个家庭，我觉得可能在此刻的这个行程当中，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收获完美之旅。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吴克群的《为你写诗》，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哈，选完房之后要进行装修环节，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然后规避掉很多的风险，又不会花冤枉钱，还能保证品质呢？推荐给你的是万象装饰带来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你呢能够体验到的是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还特别赠送给你29800的好礼包。那有装修的你哈，就是一定要记得，无论是新房二手房都没有问题，因为万象装饰的专业就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所以不管怎样你有需求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拨通电话之后能够获得的是听友专属29800的好礼包赠送，赶紧来拨打电话把位置占定了哈。首先我们来说说新房好礼包，18投影的 ENF 级别定制衣柜，想做衣柜呀，包括这个鞋柜呀、榻榻米呀都可以，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老房好礼包包括的是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色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而且暖气片全部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装修新房二手房，第一时间随时拨打电话占定位置，享受优惠福利，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房子能够焕然一新。那在这里呢，郑重的向大家保证的是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的主材呢全部都是一线品牌，比方说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包括了百科陶瓷、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好家木门。洁具呢其中会包括现我们熟悉的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尔尼，还有包括了大王爷等等。橱柜呢采用的是全屋定制哈，大家熟悉的这个品牌就是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有2000多平，而且上百款的样子和颜色供你选择，免费设计，免费监理，你还在等什么呢？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的是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现在拨打电话锁定名额和位置，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了解更多实际案例。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你，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等这些小区的业主，可以第一时间拨通电话去到现场，还有好礼相送哈，86239797 86239797。

好了，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说说神奇的西藏哈、啊。很多人其实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偶尔都会在想说我此生一定去西藏，但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很多人感慨的那样说他讲

就一个缘分，对的时间，然后呢和对的人一起去，所以这一次909就特别给大家带来这次的行程，6月11号正式出发，现在还有几个位置了哈，整个行程里边呢一共是7天的时间，然后呢独家定制的高端行程西藏四飞，6月11号正式出发，一价全含只需要6880，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遇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有人帮你来解决，这个就是我们的品质体现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是蓝莲花当中的一句歌词，唱出无数人的心声。怎么样，这一次你就把西藏之旅交给909，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可以选择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跟西藏的距离。到了这里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入住的酒店是当地唯一的哈，这个五星级酒店，就是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它被称作的是小规模的布达拉宫，非常震撼，适合拍照打卡留念，异域风情，这个味道又比较足。还有呢，就是我们行程里给大家安排4个5A级景区，因为在西藏整个地区就只有5个，比方说布达拉宫，我们是入内参观听讲解，大昭寺也是一样的，包括了巴松措的帆船游览，雅鲁藏布大峡谷，药王山的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一个都不会少。这些经典的地方我们一一的去深度体验和感受，而且大家不用担心时间不够的问题，我们已经给大家呢就是从低到高，比方说到了拉萨，第二天我们去林芝，从林芝再慢慢的返回到最后拉萨，去到布达拉宫，这样的一个行程是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身体有一个更好的适应的过程，而且以最舒适的状态去感受这片神奇的土地西藏。欢迎各位添加微信155-4500-9966 155-4500-9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而赛里木湖的六月才是正当时。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今年有去新疆的打算，那不要等暑假的到来，现在就可以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六月份的这个赛里木湖才是藏着最温柔的惊喜的。然而为什么说现在跟我们一起出发？因为这个时节我们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和国庆节的人流高峰，而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它的栈道上是不用排长队的啊，那拉提草原咱也不用去抢这个机位，所以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北疆的初夏，这个时候的气候是非常舒适的，尤其是在火焰山这里啊。六月份啊，通常都会是一年当中比较凉爽的季节，比较适合去往新疆。你可以在这个时节当中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来感受一下新疆带给我们的壮阔之感。909的新疆双飞8天之旅啊，即将出发了，在六月份，全程跟大家乘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大巴车。然后这个车子它的优势在哪？它非常的宽阔啊，就是它的这个座椅很宽敞，让你坐起来会更加的舒适。那车上呢也是配备了 USB 充电口的，我们是躺着刷这个短视频呢，还是说我们追个剧啊，都是 OK 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配这个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呢？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疆嘛，地大物博，是不是？地非常非常的广阔，那我们从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可能坐车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就像之前曾经看过一个和新疆有关的新闻啊，说这个晚上新闻联播的时候说的，说这个从新疆的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开通了一条快速路啊，能够缩短大家一半的时间从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我一想，我说那不错呀，这条路，那这条路缩短了这个一半的时间，给我们节约了时间成本，是吧？然后说过去去这个景点需要6个小时，现在去这个景点只需要3个小时。所以说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舒适的这种头等舱的大巴车，就是为了让大家提升在旅途中的这种舒适感。那不是所有的行程它都会给大家放这样舒适的车子的，但我们909却做到了。为什么？是希望大家不管是吃喝玩乐啊，哪一个环节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们909的用心。然后在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的6个晚上当地的4钻酒店，有一个晚上安排的是那拉提的特色民宿，这很重要啊，非常非常的有特色的特色民宿。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这个微信一直都是我本人在回复，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出发的时间6月30号的团期，6月30号，主持人全程陪同帮大家监督品质。然后呢，我们。

在行程当中的美食给大家安排的啊，海陆空啊，特色烧烤，然后大盘鸡呀、手抓饭呐、红酒晚宴呐，哎，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FM 九零九叶薇，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跟909一起去体验一场8天的走遍北疆精华之旅的行程，在那拉提草原上去感受那一抹新绿，嫩的能掐出水来的，放眼望去全部都是绿色的感觉，然后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毛毡房啊飘出奶茶的香味儿。当然，整个行程不止这一些，还有其他的非常精彩的地方。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FM 九零九叶薇，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在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天游的行程也在招募当中，你也可以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来跟叶薇详细的了解。FM 九零九叶薇，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是不是依然了无牵挂？很多人喜欢音乐，喜欢听音乐的感觉，可能你会喜欢在演唱会上，也会有很多的人会喜欢在自己的家里，加一个温馨的港湾。那不管是开心的、难过的、喝酒的状态，还是说想回家倒头就睡的这种状态，那我们总需要有一个避风的港湾，所以家总是要让它焕然一新，或者是装成属于我们心目当中家的样子。收音机前的你，最近有没有装修的打算呢？本周万象装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你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同时呢赠送大家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啊，都会有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赠送。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了什么呢？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那如果你想说做鞋柜呀、衣柜呀、榻榻米啊，这些都 OK 的啊。全屋定制的家电，包括啊全屋的这个家电包括什么？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包含了全屋的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啊、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等等。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48800，让你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要郑重的跟大家保证，全程零增项，就是一口价啊！大包整装48800，它所有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瓷砖、冠珠陶瓷、蒙娜丽莎、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木门、榻榻、欧派、好门面、好家啊，洁具呢，箭牌、安和、恒洁，还有云露达卫浴等等啊。地板方面，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环保材料，公司呢2000多平上百款的这个样式颜色啊，有这么多的样式和颜色都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详细的了解，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饰装修好的这个实景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随时欢迎进店去参观，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像昆仑时代呀、昆仑富啊、钻石湾啊、万象新境等等这样的小区业主，前来店里会有好礼相送的，所以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刚刚和你分享的是来自陈慧琳的3秒钟，给我3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出发的西藏行程，4飞7天的行程堪称是精彩绝伦。很多听众一提起西藏就说想去，这辈子都想去一次西藏，但是却迟迟未能成行，为什么呢？很多听众实际上比较关心的就是高反的问题，对不对？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很多都是高反这个问题，大家会比较担心，说会不会有呢？你不去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有？咱们就说这人这一生吧，哈，酸甜苦辣咸应该是一应俱全，你啥你都得体验一下。你要是不吃过苦，你怎能知道那个甜呢？所以会不会高反，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平原地带，然后你突然之间去到了这个西藏这种你像我们洛地拉萨，它大概有3000这样的海拔，你去到这样的地方，多多少少咱都说会有那么一丢丢。但是我们的行程安排的特别合理啊，合理在哪里呢？我们第一天落地拉萨之后呢，会带大家入住的这个酒店，它有弥散式供氧的，能够减轻你这种高反的感觉。我是什么感觉？就是有一点踩棉花，就多少有一点踩棉花，就踩到地上感觉不是特别切合实际。但是这个进到酒店之后就会舒服很多。然后我们会有藏地医生会帮大家来检查一下你身体的状况。第二天就会带大家去林芝，林芝在整个西藏的地区里面，它的含氧量是最高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里的绿植非常的丰茂。然后我们在林芝玩它2天，再回到拉萨，哎，这就叫什么适应性游览，你就不会再有高反的感觉了啊！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和我们一起去玩。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行程，这是我们行程给大家安排的啊，就是这样，有针对于高反这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的。然后呢，我们去到的地方都有哪里啊？你看，我们知道西藏它有5个5A级景区，我们行程会安排大家去其中的4个：布达拉宫、大昭寺、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安排大家去4个。这4个啊，布达拉宫、大昭寺，你是一定一定必须，咱们是要入内去参观的。但这两个地方呢，还不是说我去了，我想订票随时随地都有，那不行的，咱们都要提前订票的啊。所以你看，我们909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

程，布达拉宫大昭寺咱们都是入内去参观，而且你放心，票肯定能给你约得到的啊，因为每一天去这边旅行的人你想象不到他会很多，这个票也其实是很难约的，但我们909就是很棒也很厉害的啊。然后巴松，为什么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一定要入内参观？因为里面啊，它真的是，你知道那种，每一个转角似乎都写满了故事，凝聚了历史的那种感觉。不管是布达拉宫还是大昭寺，都是这样。你像比如说这个布达拉宫，我们从山下往山上看，因为你上到布达拉宫，你需要拾级而上，它有台阶啊，一级，它有台阶，拾级而上。在爬这个台阶的过程当中，你先看到的就是你旁边啊，它这个布达拉宫，我们先接触，它是分为红宫和白宫。你从山下看，它一共有这样几个颜色：白色、红色，面积是最大的。然后会有黑色，会有黄色啊，不同的颜色它代表的作用不一样的。红宫和白宫，它一个呢是正常的，就是我们平时工作的地方；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一些沙尼呀啊，包括他们那边的喇嘛，他们工作的地方，你知道吗？一个是行政区域啊，平时办事儿的地方，然后其他是他们做功课的地方。然后呢，不同的颜色它代表的不同的意思。但你知道白色的这个部分，它面积比较大，你从山下走路过这个白色的部分，你会闻到清清淡淡的奶香，真的一股清清淡淡的奶香。后来我们当时带我们去的这个导游跟我们讲，是因为什么会有奶香呢？藏区的一些个叔叔阿姨呀，然后爷爷奶奶呀，包括年轻的孩子们呐，他们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啊，都会带着自己家奶牛挤出来的奶啊，奶牛牦牛奶叫牦牛奶，然后过来就是自动自发的去粉刷这个白色的墙，所以你闻起来它就会有清清淡淡的奶香。然后你再往上看红色的部分，你会觉得这个红色的部分是什么呢？当我真正触及到这个红色部分的时候，突然发现哦，这个红色的部分不是我想象的，是那种泥啊、沙子、水泥啊、这个砖块啊垒起来的，它竟然是我们吃的那个红柳大串扎成的，一捆一捆的放在这个墙头上的位置，红色的部分很有趣啊。然后我们再往上去，你真正进到了布达拉宫里面，你会发现布达拉宫里面没有大声讲话的人，所有的人似乎都在窃窃私语啊，所有的人都在窃窃私语。然后就是你知道布达拉宫里面的那种幽暗的灯光，然后你看到的唐卡呀、壁画呀啊，包括皇帝的题词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佛塔呀，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写满了历史，充满了故事。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的巴松措，我们是坐帆船去游览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如果你够幸运的话，在这里你可能会看到日照金山，如果你够幸运的话啊，因为这个日照金山它是需要一些特殊的这个天气情况。但我带了两次队，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南迦巴瓦峰的真容，第二次就看到了日照金山，真的非常的幸运。有时候说909的团队好像就是被上天眷顾一样啊。南迦巴瓦峰为什么你很难看到它的真容？是因为它太高了，7000多，就是常年都是云雾笼罩的这一种，能看到真容的啊，就说明你已经被这片雪山所祝福了。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能够和我们909和我上次带队去的时候那样的幸运呢？走一遍咱就知道了。除了我们刚跟大家说的这四个五 A 级景区，我们行程里面还有雅尼湿地、羊卓雍措啊，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羊卓雍措。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出发的时间6月11号。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次带大家去的是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啊。详细的内容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张宇的《大女人》，17岁和张宇相恋，包办了她90%以上的歌词创作。这首歌曲呢，灵感据说就是来自于张宇的妻子兼他的黄金创作搭档十一郎。两个人生活当中呢，经常会有一些小摩擦。张宇偶尔迷糊，袜子穿反，想偷懒不洗碗，和十一郎的巧强势被写成了这首俏皮的歌曲，也成为了爱情里让步也是甜蜜的注脚。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此刻电波前的你。好了，听过了大女人，我们再来听一听小女孩。

听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有一种别样的洒脱，对吧？没错，这首歌其实是那英亲自填词，将分手的无奈和决绝融入到了字里行间。所以我们听这首歌，你会觉得旋律轻快，但是藏着一点点的悲伤，歌词洒脱，还带着那么一点点的不舍。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相见不如怀念，有的时候不如不见。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等了100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

的时候记忆里的美好胜过现实中的尴尬相见，这就是陈奕迅演唱的不如不见。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国语的那个版本，好久不见，是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说一说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也是希望吧，其实在这个六月份呢，能够跟着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一同出发，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呢，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呢其实有些行程呢，像西藏啊新疆也好啊，它可能一年四季呢，我们只在这个六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有团期啊。大家呢，如果说错过了这样的话，要等上一年的这个时间啊。当然，整个的我们909的，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也知道啊，积累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带团的经验啊。当然了，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吧，能够跟着我们去感受啊，新疆的美好。来说一说新疆的这个行程吧。今天6月4号，其实我们的这个今年的第一个团已经发出去了啊。那大家呢，现在也正在奔赴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个路上。在第二个团期呢，我们也是定在了6月30号啊。其实呢，新疆游的行程呢，大家呢，首先啊，你要选择我要去北疆还是去南疆啊？因为呢，基本上在市面当中啊，没有一个我们所说到的行程能够囊括了南北疆。如果有的话，可能是火车专列游的行程，如果是飞机游的行程，真的是可能这个十多天二十多天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大家呢在这个旅途的中途就体力消耗殆尽了。所以基本上啊，大家呢都会选择我先去南疆还是先去北疆。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是把这个目光呢定在了这个北疆，因为这里有大家非常喜欢的那拉提草原，包括还有啊这个新疆，大家说这一辈子不去就白活了的赛里木湖。当然这个时候的这个北疆呢，我们所说到的它那边的气候啊天气啊也是刚刚好啊，欣赏到绿油油的草原，远处的雪山啊，近处的这个蔚蓝的这个湖水，都是啊很好的，应该说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的大自然的风景。当然这一次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呢，其实啊也体现在很多的这个细节里边。大家拿到首先的这个行程，可能会看一看啊，我们这个行程都包括哪些这个行程景点。其实我们所说到的一个旅程，除了我们说到的所去到的这些景点之外，吃住行游乐购方方面面，它都会影响我们的出行体验的。比如说我们的酒店，我们的用车，我们的这个航班啊。那刚才也是跟大家介绍到，我们这一次是直飞来回乌鲁木齐，然后呢为大家选择到的是2+1的豪华的头等舱的这样的一个大巴。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酒店啊，选择到的是4钻的酒店，而且还有一晚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其实呢，大家在这个观看行程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您的目光可能看到的都是我们所说到的行程的景点，但是啊，有些细节要注意。4钻和3钻酒店其实相差也很多啊，一晚上可能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成本啊，这个都得上百。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你会看到行程里边的这个价格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些细节，它都是啊方方面面在影响我们出行的体验的。那包括这一次新疆游之行呢，我们除了新疆的特色美食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还有特色的这个海陆空的烧烤啊，我们是给大家全餐安排的啊，也就是大家不用自己再到外面去找餐了啊。那来到了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是不是啊？也没有办法。我们所说到的啊，知道当地喜欢吃什么啊，然后在这个可能这个新疆游的这个行程啊，每天这个回去，大家还要费心思。所以这些呢，其实我们都是啊，在我们的行程线路里边提前为大家已经规划安排好的。所以呢，大家呢在我们所说到的啊，了解行程我们的整个的线路规划的同时吧，那这些细节呢其实也是体现在我们909的行程里边。当然了，这些可能很多的朋友不注意，但是呢你去过了体验感会差很多，对吧？那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好朋友们喜欢跟着我们909出行。大家呢说我们有什么线路啊，哪里没去过，然后今年就要跟我们走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让大家省很多的心，而且
且在行程里边呢可以不虚此行。新疆游的行程6月30号，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同来出发，感受天山天池，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包括啊还有大家非常向往的这个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坎尔锦火焰山等等等等吧。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6月11号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那大家呢，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啊。那记住孙威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170-444-99099，170-444-99099。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那我们现在呢，909的官方商城也进入到了618的一个破价秒杀时间段，所以呢，大家呢如果啊想享受到优惠的价格，今天呢还是老规矩，依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今天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一个词啊，回复礼盒这个词，就可以解锁今天您的福利密码了。当然今天呢也给大家在618之前呢做了一个破价秒杀，那这个礼盒呢就是后天气丹的礼盒七件套。女孩子们过了25岁，大家都说抗衰是不能马虎的，普通的护肤品呢你会发现一般就是个补水，对吧？那你想养出紧致的透亮的肤质啊，想要一站式的做好抗老抗滋这个滋养的话，那就得有一套专业的奢养套装。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后天气丹的礼盒七件套啊。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呢大多数都是比较娇嫩的，角质层比较薄，护肤呢一定要选择适合咱们肤质特点的，用起来才放心。而后这个品牌呢一直主打的就是研发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呢，肤感是那种润而不油，成分呢也是下足了功夫，这个里边有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的药材的提取物，滋润度也在线，就算你是干皮混干皮，在夏天时候用都非常的舒服，关键是各个年龄段都能够轻松的驾驭，闭眼选都不会出错。当然这个大牌的套装礼盒平时真心不便宜，官网2000多你才能够拿下来啊。我们今天呢也是618的一个大牌美妆狂欢购，今天呢是临期的一个老款来进行清仓，价格真的是一价到底，刚才说这个礼盒怎么得2000多，对吧？那今天我们同样是一整套啊，一共7件，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349啊，今天价格只要349，这个价格呢就先

限618这个期间过期就恢复原价了啊。而且呢今天呢这个礼盒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这个大正装之外，还会再送给大家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的七件礼盒承包大家的这个护肤环节。虽然有效期是到27年的10月份，但是也有1年多的时间，价格香。护肤品呢，如果是自己用，每天都用，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而精美的礼盒呢，也适合送人。那今天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的福利啊！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是礼盒这个词啊，别回复错了，回复错了链接就得不到了啊。那现在呢909的官方商城年终狂欢活动也在上线，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前提都是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要来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啊，关注成功之后，我们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是一个词，礼盒啊，记得回复礼盒。其实在网上呢也看到不少用过这款天气丹礼盒的网友的反馈，他说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呢，这个皮肤就干到紧绷甚至起皮，普通的护肤品根本扛不住，那这套护肤礼盒呢这个时候用上就堪称干皮的救星，因为它整套的这个产品呢都是浓缩的高营养的质地，面霜呢看似是绵密醇厚，上脸却是超好推开，润而不油，完全不黏腻，吸收速度也快，滋养液呢是那种水润的凝露状，它比普通的爽肤水养分更加的充足，乳液顺滑细腻，自带精华般的滋养感，你不用多层的叠涂了，一抹就能够深层的锁水，夏天干燥紧绷干纹起皮都能够慢慢的改善，如果能够坚持用一段时间，你的小脸蛋儿就会透着那种饱满的光泽，也被无数的干皮网友立为无限回购的一个清单啊。那后的这个天气丹套盒呢，平时确实是没有什么折扣的啊，大家去官网一套下来怎么的也得2000多。今天我们也是说了，618的一个美妆狂欢购，我们今天是临期的一个老款清仓，说是临期，但是呢有效期到27年的10月份，也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价格确实很香，我们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349元啊，这个礼盒加在一起一共349元啊。天气丹的经典礼盒里面的水乳面霜精华一共7件，虽然是老款，这个价格确实很香，对吧？那有效期呢我们也是说了，到27年的10月份，你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礼装的这个礼盒装的天气丹呢也可以作为礼物送给身边的人，跨境直采，品质放心，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心动的朋友们现在就行动吧。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回复一个词礼盒啊，回复礼盒这个词就 OK 了。

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那本周的这个万象装饰呢，也给大家带来了618的一个装新家的活动优惠。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现在大家享受到的这个价格是48800，是不是啊？一听这个价格就可以让大家拎包入住了，是不是很心动呢？先别着急啊，因为呢，现在只要大家拨打电话，不光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而且对于我们909的听友，还有额外的优惠。就是赠送给大家29800的好礼。那这个29800呢，大家要打电话啊，那记好这个电话，就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对于新房装修的朋友们，老房翻新都是会给到大家这个豪华礼包的，只要是我们909的听友，只要大家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新房呢会送给大家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大家呢其实想做衣柜啊、鞋柜啊、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呢是包括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的好礼呢包括是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漆淋、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还有全屋换线、防盗门。大家如果想了解优惠，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呢，48800就可以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了。那在这儿呢，其实还有就是郑重承诺给大家是全程零增项一口价的啊，这样大家呢其实也不用心里打鼓了。而且大包整装这个48800所用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吧。那还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洁具有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鲁达卫浴等等。地板包括了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呢其实2000多平，大家到那儿可以看到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啊，任您挑，可能会有挑花眼的这个感觉。当然了，这里呢其实给大家做到的是免费设计、免费监理啊，要什么样的风格啊，让他们家给你免费设计搭配就可以了。这样很多的装修的业主们呢也可以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师质保终身，表面工程师质保10年，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这个里边有装修好的实景的案例，同时呢还可以参考一下。当然建议大家都进店实景参观一下，对不对啊？那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而对于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还有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到店的话也会有更多的好礼相送。记好这个电话啊，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大家呢具体的相关的内容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86239797。

好啦，那我们说过了装修啊，那节目的尾声呢，孙薇要和大家再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新疆啊，令很多的朋友们向往。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西藏吧。其实新疆和西藏都是如此啊，大家如果自己去确实有一点小麻烦啊。那对于那边不太了解的话呢，可能我们所说到的用车呀，景点的这个安排呀，特别是西藏的这个布达拉宫啊，大昭寺还有提前进行预约等等啊，都是一件比较费事儿的事情啊。那我们呢也是在6月11号呢给大家开启了圆梦西藏之旅。这条线路我们909其实已经做了3年的时间了啊，在哈尔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呢，其实能够说从我们哈尔滨集合了这么多听友啊，然后带领大家安安全全的来到西藏圆梦然后再回来不多啊，所以我们知道大家呢在行程里边想要去看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也知道大家可能到西藏啊担心这个所谓的这个高反啊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些呢其实跟着我们909去呢，让大家呢节省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应该说操心自己去筹备的这个一系列的工作吧。包括其实你会发现跟着我们去啊这个西藏的这个行程啊6880的这个价格也比你自己去要划算很多。所以呢六月份呢其实也是西藏应该说非常好的一个时节啊。那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出发。909有3年深耕藏地的这样的一个带团的经验，不赶路不折腾，供养的住宿包括我们的大巴车，地道的藏式美食统统给你安排到位。而西藏的那些美景，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巴松措、羊卓雍措等等吧，这些不用过多的介绍啊，您到了那儿用自己的眼睛亲身的去感受它就可以了啊。那行程里边能够安排到的肯定都是到位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想去新疆呢同样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6月13号还有海参崴的行程，包括想在7月份出行的听友啊，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薇，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喝喝喝喝高兴了，来你
6: 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一点。
5: 看舌头短不短
6: 的徐峰侃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的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而且今天有一个新面孔，
5: 你没碰上过吗？
6: 没有，第一次。我甚至
5: 他来你不来，你来他不来。
6: 我甚至一直在他的身上在找 logo， 但是我发现好像也不是汽车品牌的 logo。
5: 他是替你
6: 啊，在里边长安啊，
5: 有 logo 有 logo。
7: 休息
6: 啊，行。
5: 你高哥，你看今天低头耷拉脑子，你看
6: 这不开心吗？你身上是不是没喷香水？
7: 那肯定。
6: 那你激不起我高哥的欲望。
5: 高哥要的不是香水味，主要是人。
7: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6: 啊、
7: 那个哈，我高哥不在乎，他要的是体香。
6: 人的五感之中，嗅觉和视觉是吧？是
5: 对、
6: 哎，
5: 这是在就动物界求偶的过程中，嗅觉是第一。
6: 哎，那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啊，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呢，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情天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
5: 那我告诉你啊，今儿你们做好思想准备
6: 啊，
5: 我估计今天买车的问题几乎可能都没有了。
6: 今天
5: 为什
6: 么？
5: 我给你讲几个原因啊。一，今儿个是周四，
6: 周四
5: 啊，本身就是以前就是那时候汽车市场好的时候，我告诉你到礼拜四礼拜五，东哥你没发现吗？

0: 应该很好。
1: 问二手车的，就是四五开始上来，
0: 啊、
1: 但是新车四五那时候就没有。再加上今天天还不好，市场本身还不好。另外，你看王晨都来了，说明店里边也不进人了。
2: 接下来呢，我们迎接到的会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高这个高考啊，七八九三天，
1: 高考马上对，现在都备考呢。
2: 到九号之后呢，我们休息两天之后，不说节目，是大家休息两天之后，世界杯来了。世界杯来一个里一周以后呢，端午节来了，
1: 端午节结束，暑假又到了，
3: 还有父亲节
1: 啊，
2: 对呀、
1: 啊，对，
3: 六幺八，
2: 所以六月份不用干别的。咱光过节就行了。
1: 哎，我哎，你知道东哥，我特喜欢上半年，
0: 嗯、
1: 因为啥？天气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1: 节日一天比一天多，
0: 有
1: 笨的收入一天比一天少。你知道我们的收入现在就跟那个趵突泉的泉水一样，清澈见底。
2: 人
0: 而且出的还少是吧？
2: 趵突泉的泉水现在都是那个自来水管引的
1: 啊，对，
2: 那么粗
1: 地下水现在已经
2: 变化化
1: 了。
2: 不管啥情况，反正日子还得一天天过，汽车还得卖。啊，挣钱赔钱是两回事，但是捞个好心情也是值得的，对吧？
1: 掐表三十秒开始，谁先来？
4: 那我先来。
0: 一般来说，新人先来，但是你对这三十秒有勇气吗？
4: 有勇气啊！我之前我都说了，
1: 上下差一秒都不行啊，都一秒一块五。
4: 行
1: 啊，
4: 买长安来先锋路，长安蓝鲸超型正在热销中，油车的稳定性，燃油车的经济性，然后轿车起步价格的话是69,900。七五 HEV 起步价格100,099，现在到店试乘试驾，可以赠送精美的家电。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182460211120，182460211120。
1: 你知道你少了多少秒吗？
4: 这得有十秒吧？
1: 嗯，正好少十秒。
2: 高哥，你有啥话你就说，你不用瞅小张总。
5: 我没啥话。
2: 我和小张总是只看着你的，别人不看。
6: 对，我这连十都没记，
7: 我也没记。
6: 来吧，高哥，你计时了。
7: 那个，这小哥哥连那个表都没拿出来，就是文案。我心想，对，我当时都已经抖了。
2: 高哥，你看我和小张总啥时候给你计时啊？现在啊？
5: 行，咋整都行。
2: 整吧，那就
1: 谁先整啊？
8: 不是，我这鸡汤算不算时间呢？
1: 不算，鸡汤不算。
8: 从买五菱汽车开始。
1: 不，我告诉你，你是前面我告诉你不算的时间怎么算啊？
8: 啊，
1: 先说鸡汤对吧？
8: 啊，
1: 然后提新车、踏山河，
5: 这都不算。
1: 哎，这都不算。完，接着还有啥呢？商界巨子、车圈巨鹅，那个
0: 巨鹅
1: 啊，字是多音字
0: 啊，是啊是啊。
1: 车圈巨
0: 鹅，
1: 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然后计时，
8: 哥，那个太长了，记不住。就是从买五菱汽车来先锋路七号开始吧，好吧。东哥做好准备，小张总事先就给我掐好
6: 了。半小时没了，
8: 不得有仪式感吗？
6: 你赶紧来吧，耽误
8: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真正的力量必含锋芒，如同玫瑰芬芳，需要有尖刺的守护。
1: 哎呦，
8: 买五菱汽车来先锋路七号，五菱宏光迷你 EV 呢，最近搞活动了，9.9元就可以包牌上道开回家了。这个车带固定额度25,000呢是免息的。同时最近我们的星光730定位呢一款燃油插电纯电的 MPV， 最近这车火了。10万左右的车型，居家公司用都没问题。如果想买这车呢，来先锋路七号，店里有现车，欢迎来试驾。电话38-19-48，来先锋路七号。
1: 你这卡的这个死鬼，你就不能多说一秒吗？
8: 就让小张总和刘老师更加的失望，影响你们的心情。车收不上来，钱凑不上。
5: 哎，今天火力贼猛啊，是
2: 不是？哎呀，
5: 你敬请期待吧，你看。
2: 好嘞，好嘞。
7: 哎呀，我天！
2: 高哥开心，大家都开，大家都开心。
1: 我告诉你，高哥开心了，你们就开心了。
2: 对，
1: 你们要让高哥不舒服一阵子，高哥就让你们不舒服一辈子。
6: 就喜欢让高哥
7: 在这个种不挣钱的时候省钱就是王道啊，真是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那我们起亚的六月份啊，这个惊喜不断。在这个618的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世界杯的赞助啊。比如说您现在到店里呢试乘试驾，我们有一项奖项就是可以赠送这个世界杯的周边。另外呢，618的活动也比较这个火爆，其中有一项就是这个购置税至高可以给你补贴50%车型，就是咱们的e-跑。想看这个车型的可以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1: 差一秒，
7: 不差哥，
1: 不差吗？我怎么瞅着差一秒？
7: 我这秒这正好到这儿
1: 啊！
9: 大家好，吉利汽车。

0: 票我赞成
1: 啊。啥意思呢？就是一个这个月啊，就60块钱，你这60块钱没不现实了。
2: 这个行啊，东哥。
0: 我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3: 对，我和小张总这回站一个队了，
1: 一天合2块钱。
3: 你要办，我俩就办。
1: 完了呢，就是你差一半就行。
4: 我身体健康，你俩有病，你跟我学啥？
0: 哎呀，
5: 同意办月票的，待会儿把钱转过来
0: 啊。行，我今天先过去啊，我他们先吃的一会儿。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汽车里头啊，现在主销车型昂克赛拉、C X-5和C X-50三个价位也都是非常给力。现在的话8-9万块钱买个昂克赛拉轿车，2.0自然吸气配合6AT， 尤其是C X-50现在14.98万的2.5的，欢迎大家去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335。
3: 60块钱我有，但是我不办。高哥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4: 因为你没有这个勇气，
3: 狭隘，
4: 你就不想往前迈一步。
3: 你这狭隘了，我想证明我没有病
4: 啊，
6: 就是较真刚才那句话。
3: 对，
6: 哎，
3: 我为啥60块钱我有，但是我不办，为了我证明我没有病、
4: 嗯、
3: 啊。大家好，红能二车公司老刘啊，如果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啊，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能二车，到这儿呢找评估师帮你看看车啦，评估一个价格，或者是有置换的车，了解了解呢这个置换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啊。然后电话号码是48-1357，节目之外评估二手车，然后关注品质二车的话叫个人微信17148-1357。
1: 哎，正好来吧，
4: 说实话东哥、
3: 嗯、
4: 你没说到时间，
1: 差多少？
4: 我掐的嘎嘎精准，
3: 29秒，29.32，
4: 我掐的是28.51。
3: 来，你来你看一看，看一看我这点是有的，你这个吧不带冤枉人的，你知道吗？你看29.32，在这放大家看一下、
5: 没毛病吧？
3: 哎，你看见？哎，
6: 高哥，在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攻击手机了
4: 啊！
6: 他手机不行，
1: 老年机不行，
3: 老年机不行。
6: 对，
3: 但是我病情这一块，现在可以说出院了。
4: 我就那么一说，你还
3: 那你不能做人吧？一定得说
1: 世上最怕认真二字。
3: 对你不能那啥，
6: 但是
3: 四舍五入你得涨到30。
6: 但今天高哥那个心灵鸡汤好像也不错。
1: 他今天的鸡汤不错。
6: 对，
4: 看我朋友圈回味回味。
3: 那个是因为。这个小红书又续费了，上个月没续费。
1: 我今天高哥鸡汤可以
3: 续费。
1: 我你把今天鸡汤再来一遍，我再品一品，教教。
6: 今天鸡汤好，
4: 这个鸡汤呢，再给大家说一遍啊。
3: 贵专业，
4: 真正的力量必含锋芒，如同玫瑰芬芳，需要有尖刺的守护。
6: 哎，
3: 正经人谁天天早上给自己整碗鸡汤？
4: 正能量吗？东哥，你要明天你写一条，
1: 卖保健品开会的时候都这样，
3: 是，
1: 咔咔咔鼓掌吧。那个两边还得有那个礼仪老太太，一人伸只手，咔把那个叫什么老师给请到前台去，
6: 听懂掌声。
3: 对对，木木老师，你可能年龄小。
6: 哎，
3: 你这得慢慢你品时间，这个是个好东西。
6: 嗯，
3: 你就看如果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一早上先咔咔一顿鸡汤，精神鸡汤，这个企业不是要黄了，就是这个人不太正经。
4: 做销售行业呢，一般早晨呢都是鼓励和打气的，得需要这种。
3: 是是。
1: 哎，高哥
4: 啊，
1: 那你说像谷歌呀、Space 啊、什么那个特斯拉，他们早上起来，那个集团董事会啥都站一块儿，咔咔咔整鸡汤完鼓掌。
4: 我只销售销售
1: 两边一边老太太50-60岁的撑着手把马斯克请到台前去，这么干吗？
4: 销售一线，
3: 那行，我说一下销售一线。那你的意思，机场路、先锋路，包括咱这看有这个是。先锋路的，
1: 机场路的，那边还有平房店呢。
3: 那边还有平房的，
1: 嗯，
3: 就一早上咔咔，
1: 门口全人，
3: 门口呗，全是这个呗。
4: 有的店才这么做的
6: 啊、
3: 哦！你看这哪个
4: 店，
3: 就是说今天、昨天、前天，
1: 咱说卖的好那几个，从什么比亚迪啊、领跑这些卖的好的，现在谁天天这么干？
3: 那个张经理是吧？你们店早上出来，一人先灌一碗鸡汤吗？
1: 完会进屋盖着棉被喝红糖水坐月子，
5: 我们顶天能吃点早饭。
1: 向前看说，你们刚才说汽车淡季，他说6月份啊，他说这4天，他说每天上午就5单， 网约车的淡季也来了。
6: 什么的什么什么概念？
1: 网约车现在明天上午也就。

0: 接个四五单。
1: 上午，
0: 嗯，
1: 怎么不能啊？
0: 寒早高峰啊，这个很正常。
1: 不应该一上午，那是多少个小时呢？
0: 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干。哈尔滨要是就一家卖啤酒的，他得挣多少钱？一万家能挣多少钱？
2: 再说吧，每年从五月一号开始，相对来说，这个营运行业就比较淡一些了，因为有那个可以扫码就单车了嘛。哎，
0: 你们看这个店的规模怎么样？
2: 气派，
3: 奔驰店，
0: 亚洲第一大面积的奔驰 4S 店，
1: 黄，
0: 亚洲第一大，
1: 哪个城市的呀？
0: 广州，荔湾，
1: 奔驰，
2: 荔湾区。
0: 荔湾区在广州也算是
2: 上下九的隔壁，
0: 对，
2: 而且那个地段的话就相当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但是呢人那个是整个一个区，上下九了，包括旁边还有个叫什么来的啊，然后呢是一个广州的一个老城区，
0: 广州的最大的亚洲最大的4S店，汽车4S店黄了。你知道吗，当拔刀出鞘的时候知道跑的人是聪明人，架脖子上不好意思跑不了了。
1: 哎，我这有问出
0: 来吧，来吧。
1: 这个第一个是二手啊，2016年说白色全新的这个途胜，1.6T 的，全景天窗，12万公里。
2: 白色全景天窗，如果哈牌一手两手，然后有个三四片划痕补漆，钣金全程圆满的话，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3万多块钱，我个人觉得应该超不过3万5。如果这台车现在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
1: 我觉得一般能这么问的，他能买的概率应该不大。他问说博越 LI HEV 啥时候能上？
0: 不一定，因为我跟你说，这个 iHEV 啊，还有这个 HEV， 听好，不带 P 的啊，这种车型目前技术成熟度低，好，故障率低，而且那个小电池小，它的寿命还长，
3: 对，
0: 还不还要着，安全系数上还好，电池还轻，实用性特别好，起车的时候那一下它给的劲儿还足。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丰田那个油电混，就这玩意儿，
4: 双擎，
5: 对，它其实就是把插电混的电池做小，取消了充放电的这个充电的功能啊，然后更实用了嘛。你比如说我们吉利的 iHEV 如果放在星瑞上面，1.3几度的电池啊，比上一代的1.6几度电池还要小了，
0: 对，
5: 但是它的利用效率更高了，
0: 一度够用、
5: 啊、对，一度够用，而且呢利用率高，经常让电池呢是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啊，无论是电池的寿命啊，还是它的这个，就是说使用率吧，我觉得都提高了很多啊。然后呢，技术的话也更成熟了，就像我前两天发的那个我们变速箱那个图片，高集成的啊，这个 P1P3 的架构啊，两个电机完美的结合在了这个变速箱壳体里面啊，然后呢，让你这个车的体积啊占用的也小了，同时呢，发动机的热效率在这种混动的加持下能达到48.4%，所以说你关注的这个博越 L 的 iHEV 啊，我觉得是一个肯定非常爆款的车型啊，据估计可能在30左右的一个市区油耗啊是稳的，因为轿车2升多，这个 SUV 3升多，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同时呢，就是我们博越 L 的现款啊，这个主销车型9万多块钱，7升左右的市区油耗，我本身觉得本身就已经很低了。如果说你真的行驶里程，哎，就是在一天可能要个100-200公里啊，关注特别还是市区多，关注这种车型还是非常值得的。并且呢，现在的这个高精地图跟车机的结合，跟可能3-4年前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啊。那个时候的地图会经常卡顿不准，对吧？很多功能丧失，需要不停的更新版本，可能以后就没有推送了，这是以前的问题。但现在呢，不停推送啊，也是不停在更新。而且像吉利的话呢，在杭州，对吧？和这个阿里啊，不就包括这个高地图是这个杭州政府牵头这个密切合作的，我们是第一个使用高德汽车版啊带读秒的这种地图的，所以说根据高精地图的这个计算啊，大数据让这个 AI 更好的去帮你规划之后的行驶里程啊，可能规划出到哪儿，手机规划出来，哎，投在一个车机上，它就帮你算好什么时候用什么用电了啊，所以说现在的一个混动和以前可能大家理解的卡罗拉双擎啊这种混动又不是一个时代了啊，所以说国产车更进了一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吉利的 iHEV 啊，目前在售的包括我们星瑞 iHEV 啊，另外一个往星越 L iHEV 和帝豪 iHEV 马上要出的一个博越 L iHEV 啊，除了博越 L 没上啊，其他几个现在都很爆啊，所以说大家买油车关注一下油车省油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啊，只有这种大的车企能做出这种混动车型呢，我觉得可能才有，哎，10年后还要跟这些新势力去 抗衡的一个资本啊。可以加小张的微信，关注一下我们吉利的 iHive 啊，18045078887。
2: 小张总说的这个话，我个人认为说的非常非常之漂亮。为什么？到确实，咱就说今年吧。今年的话呢，那么新能源车非常当道，十个旧车主换新车的话，可能有9个都选择了这种新能源的。但是呢，大家可能没太注意，去年年底的时候，丰田也发布了最新的这种混动的发动汽油的混动技术啊，这都是蓝牌的。那么随后跟进的话，就是长城和吉利。那么长城和吉利的话，现在这个绿牌车卖得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厂家还需要往这方面去投钱？
0: 嗯，
2: 而且这个钱投的
0: 大
2: 不小，对吧？不小，这是一个战略方向的问题。
0: 那个李书福和魏建军，一个投 V6，一个投 V8 嘛。
2: 是，哎，然后呢，包括这种混动的技术，包括大排量的啊，厂家为什么去投这个钱？我觉得这些咱们这个民族企业的非常高端的企业家。他比我们聪明，身边的参谋也会有很多。
0: 上城瑶智商比你多少两？
2: 我也得多少斤，不是多少两、啊。为什么？就是说，那么可能人站在战略的高度上来想，新能源车假设它只是昙花一现，假设只是昙花一现的话，那么未来这种叫 iHive 是不是英文这么说、
1: 嗯、
2: 啊？就是混动吧？
5: 对，
2: 这种的话可能是未来。在汽车发动机方面省油的一个最佳的途径，所以人已经所有的企业家像这个长城了，包括吉利，已经做好了后续的准备。有一天新能源车假设真的销售不好的情况下，那么这种车型能快速的上市。
0: 哎，
2: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油耗确实非常低。如果市区的话，就长城和
0: 我说那个就是双擎卡罗拉雷凌，
2: 嗯，
0: 大伙儿不知道多少油吗？那个有人对上午接五单那哥们表示批评，他说你出来晚了，你像我不到6点出来了，我接7单。
1: 太好了，市场就需要这样的同志。
2: 咱算下时间啊，高哥，
1: 哎，
2: 早晨6点到1点，我不给你算这20分钟，是几个小时？
3: 6点到1点呢？
2: 对啊，
3: 5个小时吗？
2: 对，五个小时接7单，不少不少不少。
0: 6点到13点，
3: 嗯，
0: 高哥几个小时？
2: 13减6等于几
3: 啊？得7
2: 啊！要不我说正经人早上没有
0: 喝鸡汤
2: 的，
0: 喝的不识数了。哎呦我天哪，这还是北京听友给我发的
1: 什么呀？
0: 北京
1: 啊，那个网约车5单，北京
0: 不是他早上6点出接7单，
2: 干了几个小时接7单，
0: 北京连单
1: 咋接的？全是大型机场啊，
0: 北京
1: 那妥了，全从三环接北京大型机场那妥了，
4: 你能跑回来7个点？
0: 大型机场你给我跑7趟啊？
1: 不是，这不慰藉一下吗？这不慰藉一下？
0: 你去过大兴没有？多远？你知不知道、啊？
1: 是是是，
0: 去。都到河北了，感觉。
2: 其实我们的目光可能只注意在这些，比方说买个新能源的，车或者是卡罗拉、雷凌、双擎啊这些，这个我们常见的在市区跑的这些网约车，有比他们要亏的更多的。我们说现实啊，说现实，这个不针对任何人。那么假设，行啊，木木老师，你就那啥吧，你就进那电牙吧，行吗？
1: 啊，行。
2: 你3年前，你花30多买个新能源的 MPV 车型，
1: 嗯，
2: 3年前，
1: 嗯，
2: 那么拉到了今天，这活干了3年了，
0: 一年挣10万，
2: 挣30万，行吗？
1: 不少了，不少
2: 了，
1: 30万，嗯。
2: 但是呢，你知道你亏多钱吗？
1: 那我30万的车咋的，我也挣了。
2: 那个年代可都30多万呢，
1: 嗯，
2: 哎，所以的话，其实如果算账。就是前2-3年买新能源高段位的 MPV， 新能源 MPV 的车主，那么呢，这些网约车的时候，他们损失更大。
1: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它的预算是15到18万之间，这个预算要买纯电，然后呢，看了小鹏 G6 目前是，然后说有没有其他的推荐，但是有一个比较宽泛的是，
0: 嗯，
1: 它 SUV 和轿车都行。
0: 不是，小鹏价格那个 G6 价格跳度特别大。他从10几万到20几万，你没看全的信息吗？他是18万以内的，他是看低的那个，
1: 对，
0: 知道吗？那这价就出来了，十几万出谁呢？现在最有名的海狮06，
1: 嗯，
0: 一个了吧？零跑有一个是十几了的
4: 416，
0: 哎，
4: 对，
0: 十几411，
6: 16纯电的，
4: 16多少钱？
6: 对，16纯电的话，现在是 16万1800，
0: 这11不16万也10万多吗？
6: 啊，对，11比它稍微价格低。

0: 一点，
1: 哦，
0: 对对对，幺幺低稍微低一点，因为它小一点。
1: 哦，
0: 对，那个车的话14万9千8，然后补完贴之后的话，应该是在12万多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对，这
1: 然
0: 两个车
1: 后，
0: 的话都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这个加这个我的微信18246021120。
1: 等会儿我再想一个啊，外国牌子15、16万的，好像
2: 我这有
3: 纯
2: 一
3: 电
2: 个。
3: 的还有。
2: 啊，我这有一个马自达
3: EZ60，
2: EZ60 啊，真的是外观好看，安全等级也高，敢去碰撞，而且坐着不晕车的一款车。那无用说它里头的话，一些细节的配置，外观这个时尚度的话，现在不抄袭任何一家，您可以去看一下这款车呢。无论是15万0900的，或者是低配的，现在主销车型14万5900的都非常合适啊。您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啊，比如说，花一点点钱可以添加电子后视镜啊，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先锋路的2号或者是城乡路的302号，这现在呢确实是订单制销售啊，排期。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看看哪个提车更快，1584637735。
4: 高育良，这
2: 他
4: 总来最近这俩月，
1: 是
4: 他在机场被困住了，
1: 机场
4: 出不了境
1: 啊。红腾的这个18年的这个 GLC 啊，他说才10多万，然后他说别人家本田专卖看见一个18年 CRV 也10多万，他就质疑说本田能做到这么保值吗？
4: 是的，能做到那么保值，为什么哈？我给你讲一下原因，我们不说车怎么样。都是十几万的车，GLC 和 CRV，养车成本，东哥翻两番够吗？
5: 最少要翻两番，
4: 翻两番好像都有点霸气。
5: 这么说吧，是500和1200，我不知道算这个账，但是我知道是500和1200。
4: 就这是还有一点啊，就是保险的费用，CRV 保险，肖大爷多少钱？
2: 3、4千块钱。
4: GLC 保险多少钱？1万来块。
5: 比方
2: 最少得七八千。
5: 比方说呢，一个 CRV 的前杠的话，我按高配的来算，可能在外面就不是就算说大概吧，在四 S 店的话，2、3千块钱应该是足够了。但是到了奔驰 GLC 的车，它就得12000。
4: 就这么讲啊，CRV 咔把前杠碎了，灭一只灯，9宫格不亮，你信吗？GLC 咔咔就亮上了，
5: 不，GLC 亮不了，它1万多亮不了。一般
4: GLC 一个灯加一个杠10000多，你觉
5: 那
4: 得
5: 不对。
4: 够吗？
5: 一般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程序吧，像宝马、奔驰、奥迪，就是30万左右的，我不管它什么车型，一个灯一个杠，30万左右挺好啊，别往50万上走，走那就不一样了。一个叶子板喷漆，这个的话基本在3万多块钱，
4: 3万多块钱，对吧？
5: 而且这个车还可以成为钣金全车原版。
1: 1516年的这个白色宝来，自动挡，1.6的，车况好点的，3万能不能够？
5: 如果3万块钱买16年的宝来自动挡带天窗白的，车况好，公里数少的话，是这个预算非常充足，基本都是1516自动挡的宝来，2万多块钱。
4: 这个网约车有不服的，他说他们干的肯定不对劲儿。看现在给我发的截屏啊，13点24分发来的，此刻对吧？他今天干了，哦，妈呀，大哥你干了
1: 15单，
4: 这是6.73小时，干了15单，出车时长。6月1号到6月3号，总时出车时长13个小时，完单量33单，那不对呀！你前两天的单也真是，哎，他一天都过10单，反正是，一天过十单。
1: 对呀，啊，我就感觉他这个算正常。
4: 他跑的，哎，不对呀，兄弟啊，你光有单呢，啊，你没有流水，你流水给我看看呗。哎，等会儿有流水，在这儿呢。你这流水低呀，才180，你这全小苍蝇单呢，啊，这都是啊。15单跑了180，
1: 特惠单可能是
4: 啊，全都是一口价的那小特惠单，你这就不行啊！你单独，但你这流水太少了，清风，啊，不唠这个了，接着说下一个。
1: 这边有说这个是B48是什么车？
4: 宝马那个发动机
1: 啊，20年 B48的525 Li，说必须换变速箱油吗？
4: 你要不换吧？也行，
1: 20年，
4: 但是我觉得6年了，变速箱油换换，应该换了，兄弟。
5: 是这么一个，如果呢，你翻开那宝马的这个保养手册，不管是纸质的或者电子的，其中包括雷克萨斯的，那么保养手册上，尤其宝马可能会写上，这个变速箱油终身是不用换的， 但是这是保养手册上写的，如果信厂家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厂家就这么告诉的话，这应该是最了解那啥的，最了解这款车的。但是多数的用户都会在几年以后，像你这种六七年时候换一次，因为第一个的话变速箱油不会很贵，第二个的话因为我们北方的这个温度比较特殊，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自己看着选择就行。
1: 哎，刚才15到18万这个预算，他这个他补了一个条件，他说只考虑专做新能源的品牌。
4: 专做新能源的品牌，我理解就是只能新势力。
1: 专做新能源，
4: 只能新势力。
1: 那吉利也不行了，
4: 对啊，全都不行了，
1: 马自达也不行
4: 了，就是汽车企业全都排除在外。
1: 起亚
4: 都是家电出身的，扫地机器人、卖耗子药的，这个
1: 专做新能源
5: 那就没几个、啊，
4: 没几个了，没几个了。哎，还增加一个，想起来，极狐。
5: 嗯，对，
4: 极狐。
1: 比亚迪都不算吧？
4: 不算，比亚迪都不算了。
1: 对，他有汽车啊。
3: 比亚迪现在只有电能，
4: 只有电能啊。对，他现在只有电能。
5: 比亚迪是对，
4: 但他是做汽车出身。
5: 但是小张总，他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么，比方说我们说专做的，咱有魏小李来说的话，对吧？那个理想他不够18万预算，
4: 肯定不
3: 够，
5: 对吧？然后之后呢？
4: 哎，乐道、
5: 问界，不，再说问界也不够。咱说这个啥？问界的话没有十八万的车，
4: 问界不够
5: 车，对吧？那个他小鹏够，
4: 你不用排除法，你就说这个价就是造电车出身的，没干过汽车的，就是这几个，一个小鹏，一个乐道，一个极狐，
3: 包括
5: 领跑，
4: 领跑，
5: 领
4: 跑，领
5: 跑，
3: 还有个蓝图，
4: 蓝图十，
3: 买蓝图知音，
4: 知音线多少钱？
3: 差不多
6: 16到18嘛。
4: 啊，也对了，
5: 六个，
4: 明白，就这几个了，兄弟，没别的了。
1: 来，这边有个问路虎揽胜的，2010年揽胜运动柴油版，16万公里，没有大事故，小补漆，换过保险杠，大概现在多少？16万公里。
5: 2010年的揽胜运动，
1: 柴油的，
5: 柴油的，跑多少公里？
1: 16万公里。
5: 说色儿了吗？
1: 没说。
5: 蒙一下，蒙的可能不太准。车况好啊，公里数少的话，我觉得这玩意儿。10万块钱不顶头了吗？那肯定是顶头了。
4: 2010年的，
5: 对，因为这时候就可以拉出一个车型跟它对比。2010年的霸道啊，27啊，
4: 嗯，
5: 对，27的话应该是在2010年这个 SUV 当中保值率最好的。那白色车好，现在不顶到头卖10万吗？所以它这个，尤其是个柴油，我觉得它
4: 应该比霸道贵点吧？
5: 不，二手车这个当中，这个原值
4: 不太重要了，
5: 对，就不太重要了。
4: 张哥，那么老的霸道27开出去多囤呢？
5: 啊，你咱这么想啊，
4: 你这个好歹他，
5: 谢老啊，
4: 挂个老号。
5: 如果2011年宝马X5的话，
4: 嗯，
5: 这个车当时咱少说原值应该在70万左右，80万吧。
4: 嗯、
5: 高哥，就凭赏，2011年的宝马X5，3.0T 汽油的车好，你凭赏你能给多少钱？
6: 说实话，哥，我对这不了解，不能。
4: 我给个价位，5万能不能给上？
5: 买俩，
4: 2.5万，
5: 我卖一个嘛，我卖个2011年的哈弗一手。全车原版一片补漆，我是去年卖的，才卖了3万多块钱。
4: 默默，你的豪车梦多近呢，处处可及。2014年雪佛兰 IVO 白色1.6自动挡两厢版，保10万公里，5片喷漆，我的妈呀！我想端，
5: 我可以告诉你价，但是我不建议端。2014年这玩意儿10000出点头，还得车非常非常好，自动挡，公里数少，白色车好，
4: 嗯、
5: 啊，10000出点头。
4: 张博。我是滴滴专车司机，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流水。我昨天早上出来的，晚上十二点收的车，我只做专车端，我跑了12单，
1: 流水
4: 阳光出行专车跑了4单，总计355块钱流水。它是专车呀，你知道吗？它是专车，就是贵的那
1: 个。嗯嗯，是嗯，
6: 现在
4: 我跑了355，
6: 现在是淡季嘛，
4: 还不算本呢。所以说吧，来听广告。
7: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易发4S 店，84328999。权威的，
1: 我这儿有这个许会长说的一个数据、
4: 哎，这个我就等着你说呢。
1: 对，许会长说的一个数据，
4: 他这个数准呐。
1: 今年1到6月份，
4: 前半年
1: 也就是今年前上半年呗，跟去年的同期相比， 置换补贴跟报废补贴的数量减少60%以上。
4: 挺好，不是说削减了总额，而是去置换的人少了60%。
1: 嗯，数量。
4: 少了60%，这么说是不是也算是准确的？
1: 嗯，对。
4: 少了60%
1: 以上。
4: 腰斩还得把大胯骨轴拿去。
1: 置换跟报废。
4: 嗯，就是现在已经刺激这个事儿、嗯、效果已经开始大打折扣了。
5: 那你的意思，我高哥在吃药也没啥希望了。
4: 没，
6: 该买的都买了，该换的也都换了。
4: 你得从根儿上解决啊。
1: 说人如果一生只买一台车，你们会选择哪个品牌？
4: 这个话题吧，就是扯在哪儿呢？首先第一点，他就是品牌，他肯定认为啥呢？应该是会选丰田，是不是啊？哦，那你说卡罗拉跟 S500，你会选哪个？这都是不着四六的问题，你知道吗？还品牌，你得说得一个范围价格区间呢。抛开价格谈这个车辆的这个各方面的东西，就是耍流氓。你得拿价格动，说哎呀日本车不好，大哥什么样的日你开没开过好日本车？说哎德国车稳呢，大哥开个老方头捷达你就给我大谈这个。
1: 嗯，他这边又置换，说这个18年速腾1.6的，少添点钱能换一个什么 SUV？
4: 少添多少啊？
5: 你这添，
4: 你得有数啊！你在我高哥那儿，你说添10万，他少添点；你在刘大这儿，再超5000不能拿了。
5: 我找你2万都能办，对吧？
4: 对啊，
5: 对
4: 你得是啥？
1: 而且兄弟，你这个二手车况也得再详细一点。
5: 嗯
1: 嗯，
5: 18年的速腾是吧？
1: 1.6
5: 自动挡的，说大概呗，说大概的话能知道。18的哈，能知道40000带天窗的话，白色车好的话，能值40000出点头。来，这时候添一万，
2: 少添点，
5: 这时候添一万五，
4: 添五，哎，来一个新的，
5: 一万五，
4: 嗯，
8: 嘎嘎新啊、这个可以看到起亚的一跑啊，这个一跑呢，这个昨天我跟东哥我俩确实是啊，细细的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全落地有一台旧车55000就搞定了。一个自动挡合资的一个小 SUV，
5: 这个是不含在旧车残值以外的啊，
8: 对对，
5: 就是你车是车险，但是在他那儿给55000，
8: 对，
5: 然后呢连购置税了连交强险了，
8: 对对，
5: 一起给上完开走，然后你车卖多钱是另外的事儿、啊、
8: 哎对，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想少添钱，或者是说你不想添钱想拿走点啊，就是我给你做一个厂家的3年40万零息政策，咱们听友到店呢肯定是有额外的照顾，这个是其中的一款车啊，毕竟呢这个一跑比较小啊，车身尺寸4.1米的车长，2.57米的一个轴距，如果你说你开的是速腾，那这个标准的一个 A 加级的轿车啊，肯定你可能换这么小的 SUV 你有点接受不了的话，我还有一款能让你少添钱的车，对，我现在最后一台，我
4: 那个添的比这个多呀，
8: 添的多个，但是没多添多少、嗯、啊，大概的话你就是多添个1万多块钱吧，啊1万多块钱我就能让你把这个车开走啊，说的是也是你的这个残值没算之外的所有的补贴落地价格。这台车呢是咱们舒适版的赛图斯，平时咱们卖的都是中高配的豪华版，指导价119900，优惠完的裸车价格有旧车是73900，咱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到5000块钱的一个省补，如果有国补的话就能领7000多的一个省那个国补，所以说落地价格也就是在7万多一点点啊，7万多点，这个价格平时看赛图斯的高配肯定是不行啊，因为这个最后一台配置的低配马上就要停产换款了，再换款的赛图斯车身尺寸肯定是要比这个大一点，价位也要最少2万起步加上去啊，所以这台车比较合适。我今天也发朋友圈了啊，我说今生最后一台也没夸张，卖完这个马上换新。
4: 厂家没有了。
8: 对，厂家起亚的这种换新呢是停止生产啊，在销售新车，而不像就是说有一些民族品牌
4: 三世同堂。
8: 对，恨不得40-50都在一起卖，只要是你想买老款他就一直卖，但是起亚不是啊，起亚停产就是停产了，你想要
4: 再、
8: 这个
4: 啊、我再告诉你，小你都没看，你知道现在起亚集团现在是全球第几大吗？
8: 第三大，
4: 第二，
8: 第二大了，
4: 第二大仅次于丰田了，
8: 嗯，销量是前三啊，这个我知道，
4: 不就是销量当初的、我昨
8: 天已经第二了，
4: 第二了，但是第一季度的时候他在整个欧洲和北美市场全面超越了大众、
8: 嗯，把大众超了，
4: 对
8: 啊，好吧，那我
4: 你谦虚，
1: 国内市场真得打开呀、啊。
4: 对，
9: 啥销量？
4: 在欧洲也干了它，在北美市场现在就是这个现代和起亚的量是拉着高台阶的上去的。
8: 嗯，
10: 国际形势也不好。但
9: 是真是在北美啊，说到韩国，
4: 他们特认韩国车。
9: 对，主要是真是取代了日本车以前那种感觉。
4: 尤其你知道它哪儿提升量大吗？我那个看那个博主讲，在美国红脖子州，他们现在认韩系车，
9: 好看。
4: 他们都特别看红脖子州，你知道啥意思吗？我给你们讲讲啊。
9: 对，
4: 哎，当小刘总总面讲这个好像有点太班门弄斧了。就是老派美国移民
1: 啊，
4: 那帮家伙就是那个川普的铁盘，都是有大农场的那帮，腰里挎着史密斯维森，
1: 嗯，
4: 怀里抱着那个1837那个杠杆枪的，都那
1: 必须得穿背带牛仔裤。
4: 哎，对对对，
1: 这种
4: 他们现在净买韩国车，他们歇那玩意儿，在农场里边哇哇喽。
8: 对啊，就是我的好朋友在墨尔本啊，他就在街上随便拍的话，我都能看见这个世博托界啊，就是大街上的车，这个韩系真的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中国，起亚车是卖的最便宜的一个国家。
4: 像你知道为什么卖这么便宜，还在中国它继续大量生产？你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8: 嗯，
4: 现在卖到北美的和澳洲的，
8: 嗯、都是中国，
4: 都是中国造的，
8: 对对对 ，Made in China。
4: 它的。所以说它的标准，你看国内碰撞五星吧，这些车拿到那个老美去，它碰的还是五星，
8: 对，
4: 它是真五星。
8: 韩系车只有在中国卖的不好，
4: 嗯，
8: 除了中国以外的地区卖的都好啊。所以想看这台特价赛图斯的啊，仅有一台，这个低配舒适版的，可以接我电话微信啊，到店试乘试驾。昨天咱们也有个听友啊，看了一下那个豪华版的，也比较相中，说是明天来啊，这台车可能大概率就是他得提走啊。我说的是高配的，但如果说你今天早他一步，还有一个加10000多块钱的全景天窗啊 ，L2 加驾驶辅助啊，还有一些这个高配置的车型啊，加10000块钱也能有啊，就剩这两台车了。嗯，机场路12号18646049395。
4: 峰哥你好。我看红腾有一台2014年极光，才要40000多。我看了一下内饰，一点没过时，还挺新。我想练手，行不行？
5: 不行，
4: 告诉你，不拿这车练手。
5: 嗯，
4: 首先第一点啊，这台车精品车，一点伤没有，你练手磕了挺心疼。二一个，我告诉你，车便宜，件儿不便宜。
5: 对头，
4: 这个车的件儿，它甚至你会发现它比。30万的现在主流车型的件儿都要贵得多，这车干嘛用？我给你举例子啊，肖恩拿你电影行吗？
10: 那没问题。
4: 比如说我肖哥在距哈尔滨350公里的一个行政辖区相中了一个瑜伽裤，
2: 括弧
4: 哎，
2: 35岁
4: 哎
2: 以上，
4: 这车拿过去作为生日礼物，我告诉你就地跪拜，是干这个用。
2: 那没毛病。
4: 这车不是练手的，兄弟，你要想练手，你40000块钱，你上东哥那端个什么哈弗子啦，
5: 对，
4: 端个什么那个吉利啦，
5: 民族品牌，
4: 哎，这玩意儿咋呢？你买个便宜喽嗖的，就磕碰了好修啊，知道吗？便宜，修着也便宜，保险也便宜，什么都便宜啊。你端一激光是车便宜喽嗖的，那回去你伺候去吧。
10: 关键你要磕磕碰碰就遭罪了，
4: 遭罪了，
2: 完了还不舍得上保险，这一个保险，
4: 那个车换一灯，我不开玩笑，他能换2014年吉利的车，
2: 因为他这个车他肯定上不了车损了，
4: 对呀，
2: 啊，所以说你要磕磕碰碰，那得咬着后槽牙了。
5: 这个一说，肖总买个车，送给他女朋友，
4: 高哥
5: 马上起反应了，你看
2: 一脸的不屑，一脸
5: 藐视的眼神，高哥你整他两句，卖给帝国去啊，这张经理怎么混到经理？
1: 哎，刚才高哥这哎有没有录屏啊？就这一下，
5: 高哥就是藐视的这一笑，不值一提。
4: 东哥，我有10万块钱，能买个哪年 ES 200？
5: 10万，ES 200，这样的白的超音速钛银，车况好的话，我估计你也要端到2017年呢。听好了啊，
4: 2017年也可以啊，
5: 老款呢。
4: 尾灯是哪种？
5: 不是现在这款算新款，它的上一代的上一代。
4: 嗯，
5: 对，基本上你也就是，我建议你往身上添点儿，添点儿的话，看上一代的 ES 200，大概你也就添10000多块钱、20000块钱，因为雷克萨斯这车型非常有意思，就是它跌到10万左右的时候，就这个 ES 的时候呢，你不太好买， 车况好的，然后呢公里数少的不太好买。
4: 嗯，
1: 哎，我这是有问说大狗变速箱油大概几年更换？
4: 理论上是3年或6万公里。
1: 嗯，
4: 理论上。
1: 说刘大爷，5万块钱能买到哪年的车况好点的高尔夫？五万，
5: 往理想点说吧，
1: 车况好点，
5: 大概2018年的高七1.4T 的豪华版的，白的，公里数少，车况好的。如果大家关注二手车的话啊，关注品质二手车，你可以加我微信17148135 7啊，是17148135 7。每天早上朋友圈发四台车，红腾呢，这个销售的每一个车型啊，就是说2万块钱左右的或者2万块钱以上的，我们都提供四 S 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我们店的检测记录，还有查博士的检测报告，也支持啊你。不用交定金，不用签合同，也不用那个交车款，任何地方验车，这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1: 2015年帕萨特黑色顶配，
4: 啥配完？
2: 嗯，
1: 没了。
5: 2015的帕萨特啊，
4: 算它高功率，
5: 算车好吧，车好不烧机油。现在呢，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往好里说，3万或者能出点头。如果公里数稍微大点，车狼或者补漆多点，2万大肚。
4: 20年2.4欧蓝德四驱白色，20年还在吗？我突然
5: 有
4: 啊，
5: 这个二最我见过最老的，
4: 嗯，
5: 最老的话应该是2022年都有
4: 啊，都是4万公里，现在能给多少钱？
5: 二零年二四驱的吗？
4: 四驱的话
5: 、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2.4四驱五座带天窗白色，公里数别太大，
4: 4万公里
5: 啊，那这公里数真不错，应该的话就算是5万大多6万左右。
4: 就像刚才那个要买极光的哥们儿，你买这个都行，三菱你别看撤出了，但三菱的价依然便宜。
5: 但是买欧蓝德的话，给大家个提示啊，一定就要去买2.4四驱。
4: 对对对，我刚就说这个，
5: 因为什么呢？因为2.0的和2.4呢，当时买新车的时候吧，差不少，价格差不多，但是到二手的时候基本差5-6千块钱，同年限同颜色同配置，但是排量和两驱四驱区别。
4: 三菱的灵魂是什么？超选四驱。你买一个不带超选四驱的三菱，你买的是个啥呀？
1: 会儿问起亚有没有 HEV 的车型？
11: 没有。
4: 他家要么纯电。
8: 对，现在主销的就是纯油啊，1.5T CVVD 技术啊，还有就是2.0T Smart Stream 技术。
4: 但是油耗很低的，大伙儿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啊，因为起亚现在是目前唯一用3种循环模式的车型。
8: 嗯、对，就是这个、
4: 啊，奥拓、米勒、阿特金森，它3种全用。
8: 哎、嗯哼。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省油的啊，能在那个8AT 扶持下，我们是200匹，
4: 而且摩比斯的变速箱要远远优于爱信。
8: 爱信7升油耗啊，石破托界真的嘎嘎省油。
5: 现在呢，它没有双擎的了，但是呢，起亚在以前很多年前，
8: 对，大家还没有双擎的时候，
5: 对，那时候还就是只有丰田有双擎的时候，它推出了一款，
4: 它推出过，因为贵也是卖不动，拉倒了。
5: 我收了一台去了啊
8: ，K 五，
5: 当时那个车叫什么吉瑞啊，还是速锐 啊，就是锐志那个锐。然后之后那个车主跟我说，我这是双擎的，
4: 你还纳闷呢，
5: 真懵了。
4: 嗯，
5: 我说双擎的，我一周期看确实是双擎。上车之后我更震撼了，为啥震撼？它双擎的发动机，小张总，它配了个 AT 的响。
9: 啊，那个时候
4: 他都没有 ECVT，
5: 没有 ECVT。
9: 对，那个时候确实技术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完善，
5: 对，
9: 结合的没这么好。
5: 那个车我收了，但是我卖到了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啊。
8: 嗯，就是起亚呢，它不是没有这个插混或者是那个 PHEV 的能力啊。我们这个蓝牌混动、绿牌混动，其实就早在我还没有入职，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啊。但是呢，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这个中国销量不好啊，然后我们又放弃了。其实技术还是有的，嗯。
4: 有一个猜内饰的哈，我不怕你们笑话，这车我开了，东哥你知道吗？这车我开了得有半个月，我记得是牌子，我忘了型号，我现查的，这是个讴歌。
5: 嗯
4: 啊，当年讴歌那时候，肖恩你们集团那时候，讴歌全系我都开
9: 啊。对，
4: 这是 RD 叉。
5: 嗯
4: 啊，我刚看，哎，我说这不讴歌吗？但是啥，我是想不起来啊。你别考我兄弟，是不是我答对了？但是我就没想起来是什么 RD 啊，还 MD 啊什么的。哎，但是讴歌这个车，东哥，你也开过这 RD 这个，你记得吧？现在让你看，你能想起来是啥车吗？
5: 早忘了。但是呢，
4: 这小车当年你记得你给它评价吗？
5: 是
4: 我跟你说，1.5T 的车，你开出2.0T 感觉。
5: 嗯。 那时候开着车的时候，那市区还让人燃放烟花呢。在道里的爱建有一个大型的物业，然后之后呢，他正月十五燃放烟花，我就开着这去了。道里爱建那块呢，首先那个在那个路边石不高，它是斜

0: 车的，但是呢那一片呢高端的，它全是砾石的呀，地面非常非常的滑，下点小雪，当时呢我就开这车去了，我想开到人行道上，我想我一看这么滑，我怀疑他上不去，
1: 哎，
0: 但是我一上，我一试，
1: 轻松，人的四驱可好了，
0: 轻松。我看，哎，小车真的不错。
1: 哎，对，庄友小九说：“阿库拉，
0: 阿库拉，
1: 阿库拉。”
0: 嗯，
2: 23款的 C X-50智行版，36000公里，铂钢灰色，原版原漆。
0: 前面没停刹车。
2: 23款 C X-50智行版，
1: 哪年的？
2: 23，
1: 第一批吧，小安。X50啊，23年是第一批。
3: 23年不是第一批，
1: 不是第一批啊。我怎么记得
0: 钢五零多大排量呢？2.0、2.5，
1: 没说排量啊。
0: 你得说一下排量，说一下两驱四驱啊。
1: 那能记住吗？
0: 那不一定记不住，哪能记住？
1: 2014年野地1.8四驱吉利版，白色，右前大灯换过，机盖子右前钣金喷过，其他地方是保原的。74000，哎呦，才74000公里啊。
0: 嗯，
1: 14野地
0: 1.8T 的话，
1: 四驱
0: 四驱的啊。
1: 嗯
0: 啊，如果是四驱后面带背包的啊，听好了，带背包的话，14年的话，就这个公里数，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能值个2万大多少3万吧。
2: 嗯嗯，这个人买车有意思，他说要求零首付，月供2000，新能源 SUV，
1: 还几年呢？照多少钱看？
2: 没说呀，
1: 你这
2: 的，哎，我说的有意思就是他能一直还。
1: 他能一直还？
2: 对啊，他没说年限啊。
1: 现在最长带5年吧？
2: 他没说年限，
1: 5年，1月2000，我们算一下，1月2000，1年24000，5年12万呗。
4: 对，
1: 还
4: 利息12万。
1: 啊，来，你家有吗？零首付，不错吗？
5: 我这边看资质吧，应该问题都不大。如果是插混的话，推荐一下长安的这个555 PHEV， 125公里续航，然后依然可以享受这个省补和国补。然后这款车的正常的价格的话是10万多点。如果是全落地的话，加上零首付，再加上5年的月供，应该差不多能符合你的要求。然后如果要是纯电版的话，推荐的起源 Q05。然后这款车型的话，这个9万多块钱。然后如果做零首付的话，今天刚卖了一个，全完事儿之后也是11万多啊。所以说这两款车型的话，咱这个应该都能符合你的标准。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个先锋路，然后可以加我的微信182460211120。
1: 福田50干货拉拉怎么选？他没说型号，就是个牌子。福田跟你家竞品啥玩意儿？福田啥样？
6: 应该是50的阳光，就是纯电的货车比较大的那种。大街上跑的。
0: 不对呀、啊，那我得反驳你啊。
6: 你说说，
0: 福田是个品牌，
6: 对呀、啊，
0: 对吧？那为什么你就能直接对到你的就是这个新能源阳光上呢？
1: 他万一是买汽油的
0: 福田。因为福田的话，我跟你说一下。张金六不是欺负的，
6: 那个我忙对的，
0: 第一个
6: 还是他这么问
0: 的。不是，听
6: 我
0: 说，
6: 那我们50有阳光，他能拿我跟哪个对标？
0: 那你
6: 他可能大差不差的呀。
0: 也有那啥，也有荣光啊，也有红光啊，五零啊。
6: 但他那个没有阳光，空间大呀。
0: 啊，就我就跟你说这个
6: 意思，人家那纯正货运车。
0: 我跟你说，要福田再说一下。
7: 是福田有啥车能跟你家能对得上？要不然俩人
6: 能对上？不对上？
7: 福田有啥能跟阳光对上呢？
6: 你查查，
7: 我不知道，我问你啊，你专业的，你代理你50，你问我干啥呢？
0: 我想跟你说，福田有汽油的，有柴油的，有双擎的，而且的话就是有面膜。
6: 你说新能源了
0: 啊？那行，你对一个，我对一个，你对一个。
6: 那我不用对，他这么问，他肯定做功课了。不做功课呢，你也不可能这么比。但是，一般这个福田呢，一般是大车相对来说居多一些。但跟50阳光对标的呢，我估计也有这一块呢，咱不是很了解。
1: 我说实话，高哥，这行我是一点都不了解。
6: 那我也不了解这些东西。
1: 这个严谨到什么程度？这个、兄弟啊，他说我那个-40度的玻璃水没用完，
0: 嗯，
1: 放了怪可惜的。我现在+0度的行不行？
8: 当然行了，为啥？
1: 那这会过呀？不放，哥们儿没事儿。你那-40的加上0度，你混上，哎，那玩意儿它还能变成-20的呢。
7: 抽出来，搁冰箱里冻着，明天接着用。
6: 不是你
8: 冻不上，
1: 冻上
6: 40。
8: 这不保存吗？
1: 低温保存长效，
8: 保存
1: 嗯，像精子库似的都冻着。
2: 你就算这儿，
1: 吃光
0: 它、这个。那个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免费吧，这样的啊。你像尚德，尚德的话，它可以给免费给你抽出来，因为都机器玩意抽出来了、
6: 哦。
0: 抽出来之后呢，然后你再它那个玻璃水免费，你再加上呢免费的玻璃水，这个就放下等冬天用。高
6: 哥，
0: 你说
6: 我
0: 这爸爸，
6: 刚才我查了一些福田对标的， 叫祥铃 UEV， 就纯电的，
7: 多少钱？
6: 93000起步，
0: 嗯，
6: 最贵的11万。
7: 货箱多大？
6: 我目测一下，跟阳光好像是差不多，但这车在大街上也没有跑的呀，太冷门了。
0: 谁有福田？大哥，福田不算少、啊，
1: 祥铃卖的非常好，
0: 福田不算少啊，
1: 二级市场卖的好，
0: 那个、
1: 嗯、全都是、
0: 这个。小张总，咱他先说，一会儿说漏了，咱就怼他。
6: 不说了，想买来先锋路七号吧。
2: 包括在这个问题上，你应该非常自信的说，当他问的时候，你告诉我就是买五菱。
6: 那肯定的，大街上跑的
2: 多
6: 呀。
2: 你多余跟他。
6: 小张总还说祥铃这车卖的不错，你在大街上在哪看着这车？
1: 我知道我家二网就经常跑啊，
6: 你
1: 这个车卖很多，
6: 人家车主在哈尔滨，你总提二网
1: 台啊，可能比这个
0: 没有大局意识呢。
1: 五菱卖都好，
0: 全国一盘棋。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1: 就是说现在市区肯定是五菱卖的好，但是我说这个人家有人的市场，可能在二级市场人家会
6: 有产品，就有市场，也有消费群体，看自己的需求。
0: 那荣威咋一直哪卖的都不好呢？
6: 别闹，南方市场卖的可好了，
0: 是吧？
6: 对，在上海这车出租车都是荣威，你别管卖几个，跟你也没关系，你也不代理，我也不卖这车了，咱探讨它干啥呀？没有意义、
2: 这个探月5万就5万公里做的首保，二保是的，这个大概多少公里再去做？
6: 5000公里应该是。
0: 5000公里
6: 多打个零。
0: 对
2: 啊，
0: 五千，一般
2: 对
0: 呀、
2: 啊，他是5万公里才做首保，
0: 8000到1万都可以，8000到1万都可以，但再跑8000或者1万公里都可以。一般四 S 店呢都告诉你7000到8000啊。
2: 嗯。哈弗 H 六2018年的运动版，自动，然后带天窗，原版原漆，白色。
7: 你完了，
2: 白色 H 六、
7: 啊，不是因为现在他那个店里边打特价呢，
0: 啊、
2: 不是
7: 补贴拿完之后6万多块钱新车。
0: 啊、那个是 H 六的国潮，这个、
7: 国潮、
0: 这个，
7: 你国不国潮，它也是 H 六。
0: 不是，我想说，现在的国潮比二代的 H 六还好、
7: 啊。对啊，那国潮多好看呢，才6万多、啊。
0: 现在二代的 H 六的 1.5T 的发动机呢，厂家包括发动机变，包括变速箱都进行了重新的调校，比以前这个运动版的省很多油，是2018年的，是吧？2018年这玩意儿就说吧，大概的话3万左右，白色车好啊。
7: 尚德淮河路免费加玻璃水好吗？我是会员，我总在家换油，但是单去加玻璃水我不好意思，兄弟呀、啊。脸皮忒薄了，你就去没事儿，你就说我让你去的，不去我不跟你玩了，得了呗，你到时候就这么说。
2: 他还是会员，他还不
7: 对你会员有啥不好意思？
2: 对啊，你会员，
7: 你要这样的人，我跟你说，这样的客户就是优质客户，
2: 多好啊，
7: 都太好了。不管是买车还有养护，这样的兄弟，我跟你说，到哪儿去都不招人膈应，一脸摸不开肉。
2: 红腾是有没有这个二手新能源车？介绍一下。
0: 新能源的话，现在我们店儿就一台驱逐舰05，其他的都卖了。而且这个驱逐舰05应该是昨天才到的店儿，还是前天才到的店儿。
2: 手里有一台比亚迪海豹05，原版原漆，灰色，2025年9月上的牌，二手车。
0: 嗯
2: 啊，那他这是第三手了呗？已经是。
0: 嗯。
2: 跑了49800公里。
0: 驱逐舰05是吧？
2: 海豹05，
0: 海豹05是吧？
2: 嗯、
0: 那个他们。说续航多少公里了吗？续航什么配置了吗？
2: 没
0: 这个不行，你得告诉我，因为呢，它这个有两种续航，有的还带电窗高配的。
7: 哎，
0: 嗯，你就现在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就 OK 了。
7: 起亚广告，嗯。
4: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9: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
7: 那世界杯足球还挺好的。嗯、
0: 对，尤其这刚才就富贵说的时候、
7: 嗯，
0: 我就想点两句来的。
7: 啊、今年世界杯你们没有足球吗？
10: 如果有的话，我肯定那个带。
7: 啊，
0: 没足球，有别的周边的，你们厂家提供的产品周边的也都行。门票咱不愿意去。
7: 大哥给你门票，你跑美国，
0: 我不去。为啥我坐飞机不习惯？高哥，你有啥你就说。
7: 轮船，
6: 不是有那冰箱贴，东哥你要吗？
0: 只要是这个他们厂家起亚，
7: 这是起亚的官方的啊，
0: 对官方的。
7: 淘宝那玩意不行，
0: 啥也不拒绝。
6: 我的意思是你家有没有冰箱？我给你冰箱贴。
0: 我家
6: 有贴哪儿？
2: 冰柜，冰柜。
0: 听我说完了，你看，我家有个冰柜算吗？
6: 冰柜吧，冰箱贴啊。
7: 东哥那冰柜咋买的？知道吗？按你那个身高买的一个。柜
6: 那都是制冷，为啥一个叫箱子一个是柜子？
7: 是准备
0: 这样的，我
1: 可以给你塞里。
0: 他是准备
6: 还得翻三目。
0: 我是这么想的，高哥，我买这冰柜的时候真是按人提倡一米。

0: 酒
1: 给它放进去，
0: 宽一米。其实你知道，就是原来如果要啥保存时间长了，那是很难的。
1: 现在容易，
0: 现在容易有冰柜
1: 了。东哥还买那种透明的呢。
2: 现在别吃这僵尸肉，对身体不好，吃点鲜肉。
0: 然后呢，把你往里一放，栩栩如生。
1: 再来看最损的河南，峰哥你好，我没算错的话，铎哥是不是离开快一周年了？说啥时候回来呀、啊
2: 哎？
1: 大哥头七都没回来呢。
2: 真哎，都一年了吗？
3: 说快周年了，
0: 没有，是八
1: 月
0: 份，
1: 9月份，
0: 八月
1: 反正也快周年了。他现在在318起点呢，上午的时候。
2: 对，
1: 啊，
2: 这玩意儿。
0: 我发个视频，我和徐老看了，那道边的车和路边的车啊，比哈尔滨车都多，
2: 是吗？
1: 全是大摩托，都上那玩去了。
2: 哎，
1: 你看，说你看，话音未落，
2: 来了。
3: 他家堵车去了，
1: 发了、哎、来，我看啊，这是21号的不算啊，这是此刻今天的318国道，文东老师已经，这是雅鲁藏布江吗？我不是没去啊，不能是，因为这是个河沟子啊，大水鸟，没人啊，刚才起点那么多车，怎么待会儿就到这儿就？
2: 因为他一骑绝尘，
1: 有可能
2: 啊，
1: 嗯，你还戴着面罩拍的，
0: 呀，得劲儿了，你说得劲
1: 儿了，
2: 开心了，
0: 高兴了，哎，
1: 318路况这么好啊。没去过啊，318我以为是那个砂石路呢。
0: 那我文章老师，你要是回听节目的话，我提个请求
1: 啊、
0: 嗯，我能不能把高哥快递过去？你把他放在后面背着他，行不行？都是好哥们儿，
1: 绑到身上。
0: 对呀、啊，
2: 你真是不用问他，我压根都不能去。
0: 不，你不用花钱，
2: 跟花钱没关系，
0: 运费我出，他负责背，我负责出运费。
2: 感觉你有钱。
0: 不是你说老提钱，就是高哥，你也
2: 现在没钱能办事吗？
0: 你也快50岁了。
2: 不是你没钱，你上食堂你不交钱让你吃饭吗？除非别人请
0: 你，
2: 你
0: 凭啥
2: 别人请不也花钱吗？
0: 你凭啥吃饭不交钱呢？
2: 那你总是跟我说提钱吗？现在没钱能办事吗？
0: 正常消费可以，像咱哥们俩这感情，他背着你回来，我买冰柜放里头，这都没有问题，都能办。
2: 这一袋得开多少卖呀？这。你也要落叶归根了，说哥，
1: 高哥现在反应速度嘎嘎，
2: 我一下我就想起本山大叔
1: 落叶归根
2: 那个电影了，推踢着那个轮胎。
0: 这个张经理默默在心里说呢，明天我可不在店里，我也来上节目，这太有意思了。
3: 那可不，坐高哥旁边有意思，
2: 得劲儿。这边有一感谢啊，感谢小张总前阵子提的博越 L 优惠补贴，很给力，车开的舒服，人生第一次购车，第一台车呀。
4: 啊，第一台车你就选个这么好的，然后以后哎呀难呐，我为你的未来担忧。
2: 说实话，这起步确实有点高，
4: 是吧？整个这么省油的，
2: 第一台车从50开始。
4: 那你们再买个吉利，你就会发现，哎，刘姥姥进大观园了啊，啥都是新的。嗯，
2: 那让人奔驰大
1: 象。马牌轮胎尚德能卖吗？你这样，你打高深的电话，你问一问，你加他微信，幺多少了，东哥？高深
0: 18546004-8，
1: 18546004-8啊。
2: 富贵，视频号里这个张军是你们的请的水军吗？买10万 SUV 就买师傅拖界，刷屏
1: 说了好几次啊，
2: 刷屏。
5: 这个张军哥。天天来吧，
2: 是吗？
5: 最近几天，
1: 哎，他是你们起亚用户吧？
5: 不太知道。如果你要是的话，哥，你那个回我一下，或者你加我个电话。
1: 有世界杯组织给一个。
5: 对，然后那个我给你看看能不能弄点啥。感谢啊，天天在这里刷屏。
2: 他能整个足球啊？
1: 啊，他对你家车真是，哎呦，
5: 嗯，
1: 比你自己都上心。
5: 谢。
2: 说减速的时候，低速带着刹车的时候，滋滋响。
1: 这个是刹车那个片子上啊，它有硬解儿，你看一下子，它如果还够厚，就是硬解儿没事儿啊。我那个现在就出这个情况了，东哥，你今天也听滋儿一声，真硬解儿。但是呢，你要看薄了，那就可能掐子直接搂盘上了，你赶紧的，啊，这个得自己看一下。这个好，非常容易。
0: 如果呢，你的车呢年限够新的话呢，它这个刹车片变薄的话，也有自动提醒啊。
2: 他意思就是说。换刹车片是不是就解决了？
3: 不是，
2: 是不是换了就解决了？
1: 你假如你很厚，你没必要换，那疙瘩磨掉了就好了，那小疙瘩没事儿。
0: 如果你要是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说的，这个声我确实听不了。然后之后我的刹车片又是新换上的，这个刹车片可以稍微磨一磨，把这硬解磨掉了。这个从书上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个人不建议去磨刹车片。
1: 对，
0: 啊，
1: 不要这么干啊！
0: 不要这么干。
2: 说推荐哪个配置的师傅特技？他手里边有一个13的起亚 K3。
5: 你把这个旧车送到东哥那儿去啊，然后我们店内现在一口价的世博托界呢，豪华版和尊贵版的我都比较推荐，一个是优惠完了114,900裸车价的，一个是124,900裸车价的，这两款车颜色这个灰色白色都有。现在购车呢，厂家还赠送咱们618的一个活动，就是返3500块钱油卡，之前是从来没有的啊，然后这个活动只是在618的前后一个星期，也就是说最后截止日期是到6月25号，现在开始了。如果近期想买世博托界的啊，一定要在25号之前买，才能返3500块钱的油卡。想看托界的，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
2: 在这问说，12万公里的一个车，现在是越来越费油，越开越费油，得咋办？
1: 是。那你这个是有可能就因为12万公里了啊，磨损非常严重了，很多部件都要修。你要说是，咋办？我们没法说具体一项。首先第一点，12万公里，你看看你的发动机测测缸压啊什么的，有没有拉缸子呀？这个缸压不足啊，包括这个火花塞点火能力啦，这都是有这个原因的。还有比如说啊，有的车你会突然发现这个油耗剧增，氧传感器和空气流量计，这你也得查。太多了，没法说。就是说是这个人90岁了，哎呀，可能感觉上楼腿没劲儿。你这玩意儿我上哪儿给你治去？你要说我高哥现在没劲儿，那肯定是累着了，对不对？因为跑马拉松半程那天，小驴听说高哥跑半马，小驴说要来年跟他一块跑，开始锻炼了。锻炼之后跟我说，他说我佩服高哥了，为什么？他配速比高哥低，跑了10公里之后他很难受，
2: 老累了，
6: 得循序渐进的跑，不能一下跑成。
2: 驴哥就是上来能跑10公里已经很厉害，
1: 他已经很厉害了，
2: 已经很厉害了。
4: 天
2: 天
4: 老跑5-6公里，
1: 对，他天天跑。
2: 2017年的 ES300H 钛银，说9万公里，全程 4S 店保养的，但是因为涉水，在 4S 店换过中缸。
0: 这个涉水车呢，首先一点的话，在三方检测当中呢，就设为涉水车辆，所以对二手车价格影响挺大。如果这个车，比方说没有涉过水，就这个公里数，哈牌一手钣金全车原版，2-3片划痕补漆的话，一个精品车的价格呢，我个人认为2017年的新款的情况下，市场终端价格应该是在14万左右。但是你这台车可能会有一个2万到3万的这么一个损失，因为呢，毕竟涉及到涉水车辆。二车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如果这车你确实想卖的话，你可以去一况机一号红糖二车到店呢，找我们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估价格，我们收不收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我们帮你评估价格这没有任何问题啊。
2: 问说纯电车谁那现在有库存的，库存纯电车
1: 得多少时间你认为算库存，这是一个。二一个我理解的是他要求有大幅度的优惠。
2: 对，像起亚这个
3: 原来吧
2: 一跑的那种，
3: 家好像有，现在是不是消化没了？
4: 我家
3: 啊，
4: 没有了，现在啥都没有了，
1: 啥都没了吧？
4: 对，
1: 还有谁家有？对呀、啊，也没说多少钱。你家有大库，他
5: 有一台不大、但是那个肯定是超半岁了
1: 啊。然后让的幅度，
5: 现金加置换，店内给你一个3万。
1: 行，这个可以。
5: 在电车当中能优惠到这个价格的，也就是这台车了。1.5，优惠完了13万呗。
1: 啊，你要觉得行，就加富贵微信。
5: 啊，还可以再领你的省补、国补和你的车残值啊，这都没算呢，只是我店内的优惠啊。530公里续航的一个SUV EV5纯白色的，18646049395。
4: 我认有啊，你可以加我微信看一眼，500公里续航的、
1: 多大库存？
4: 1年左右吧。
1: 优惠多少？
4: 对呀，8-9万。
5: 比我岁数大。
1: 优惠8万、啥车呀、
4: 8万多，因为指导价高，17万多呢。
1: 哪个车、
4: 就之前坐出租车的
1: 啊。
4: 你说这个车正常
1: 0公里大库存。
4: 哎，但是呢，我们是等着上网约的，你要买的话也卖啊。18045078887。
1: 老驴3天进步挺大呀。他现在配速5分44秒了，
2: 高哥说不信，
1: 高哥
3: 他与我了，确实这个配速挺厉害，
1: 他挺厉害了，5分44秒，我告诉你，木木你都不一定跑下来，
2: 跑不下来，
1: 5分44秒你肯定不行，这个得速度相当快了，
2: 不行，
1: 要我的话、
2: 哎、
1: 直接那啥了，
2: 那驴哥是经常跑啊，
1: 他天天跑，
2: 他是天，对，否则这个配速绝对达不到，下不来，
1: 你知道为啥他那么能喝了吗？
2: 啊，这么来。嗯，问现在国补跟置换补贴能不能叠加？是不是所有
1: 不行？国补叠加不了，
2: 啊，

0: 您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35。
1: 我从来没干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的这种缺德事儿，嗯，一次不敢。
2: 嗯，我找找我这边，
1: 你那边那么多，你怎么是？
2: 不是我这边过油子了
1: 啊，
2: 过油子了。
1: 嗯，这里边我告诉你，教你一招，木木、
2: 啊，
1: 问题也有个时效性、
2: 啊，
1: 因为跟前一个问题有关联的东西，你过后再念，效果会打折扣。
2: 是
1: 啊、
2: 嗯，哎呀，刷屏啊，就都在问这个红腾二手车，这个新能源要买。
3: 你就加我个人微信就行，171-488-1357啊，是171-488-1357，可以看我朋友圈，也可以看我们单位网站，但车不多，最近又升了20多台了啊。
2: 刘的就说这个不要刷屏，看一次能看着你。
1: 对
2: 啊，不是怀疑我眼神，是考验我眼神啊。
1: 嗯，你
2: 8万公里，钣金没动，我八处喷漆，
3: 你都没有年限，我咋说呀、啊？
2: 对，他这是不是他打了一个2008.2015年标志，
1: 2008。标志2008
3: 啊，2015年的2008、
2: 啊、型号啊，
3: 说自动挡了，
2: 我还在想怎么俩年
3: 还没说吗？
2: 啊，
3: 说自动挡，
2: 自动挡，
3: 自动挡的话，2008-2015年的啊，咱说大概的价格呢，现在应该在14000-15000左右吧，但是呢，
2: 嗯、
3: 也分高低配，分颜色啊。
1: 嗯，给你们出个谜语，猜一人，东哥出钱夺哥杯，听友出钱大家 A， 有人哭来有人背，嫂子一排笑嘿嘿。
2: 猜一人呐、啊！小张总有文化，你想想、啊。未来 ES 八跟乐道 L 九零
1: 差钱，
2: 差多少、啊？这俩？小头六差10万的。
1: 那咋选呢？
2: 一个20多万的。
1: 但凡这么问，他就希望你说：“哎呀，乐道 L 的东西跟那 ES 八其实也差不多，就是牌子不行，选乐道 L 那。”大哥，里边东西还差呢，咱就别这么比了，行不行？差10万块钱呢，一个公司的产品差10万块钱，你说哪个好？
2: 嗯，说他们车企怎么的？上半年到月份，徐老您才发布了多少款车？
1: 嗯，好几百款，
2: 554，
1: 这个也不出圈。你像现在就是一个公司一年发好几十款。因为什么？电车这东西哈、啊，同一块电池，咱就大小都不变，就是造型啊，内部的座椅样式，然后呢，这个什么智驾系统的这个配置啊，雷达的多少啊，再加不加个视觉呀、啊，什么玩意儿的？哎呦，有的是，多安一个电机，少安一个电机，
3: 对，是，
1: 那根本就是一个乐高，知道吗？
3: 说别的远，大家感受不到。然后呢，我们就说高哥吧，高哥的50红光迷你。
1: 你又说他了，
3: 不是？听我说，嗯、说完之后，
1: 五年换四年换5款，
3: 四年现在是5代、
1: 嗯，对，
3: 到年底的话还得推出1代，就4年出6代。那么呢，我再给你回到这说500多款，500多款这个话是它含着一些改款车型，实际的话到今天为止应该只是说换代的啊，上半年的电车换代的话应该达到得有200款左右，一天
1: 你就这么想，大家伙想想啊，这车在上市之前他们做没做过耐用性测试？有个电影，当年有个老电影，成龙演的，叫《城市》，对，就叫《城市猎人》。哎，等会儿想，等会儿是
3: 如果
1: 双龙会
3: 哦，双龙会
2: 啊，双龙会
1: 片尾有一段，记得吗？在30的一个车间里边，疲劳度测试，你看了没有？
3: 嗯，
1: 那个车的车门子、后备箱、前机盖子，用电脑机、电脑那个就控制那个吸盘，啪开，咔咔咔咔咔咔，就一直那么开关测试。
2: 嗯，
1: 人家那测试都几十万次那么测试。你想想，一年要这么上市的话，它有没有测试？懂吗？
3: 以前我接触过一种，就是厂家的试驾车。厂家这人已经说在说十几年前的事了。厂家试驾车是什么样呢？那么这个车，它现在从0公里开始跑，它不是在厂区内，是全国跑，比方东南西北各方向一对啊，跑出去之后，这个车再回来，它正好到6万公里。这个车的话，你要负责这一对区域和回来的时候，到6万公里，6万公里之后，这个车整个就踩了。
1: 对，然后找哪个地方疲劳了？
3: 对，发动机、变速箱、所有的电脑全部拿走，拿到实验室去，然后呢，车底盘进行检测。那么6万公里，这车会是什么样？
1: 汽车企业都这么测。
3: 对，
1: 但是家电企业不是汽车企业，这个大家伙希望你们能明白啊。
3: 这么测来不及啊。
2: 今天二手车问题不少啊。他说他朋友手里边有一个16年奔腾 B90。现在拢共绝对实表才跑了12000公里，4-5块补漆，一年就开1个月，现在能卖多少钱？
3: 首先的话，你如果想买这车，你别给价

0: 虽然它就跑了1万多公里，但是这个 B 九奔腾 B 九零这车纯纯的小众车型，二手车市场根本就不值钱。如果你说你给它按我们行情来说的话啊，你给它个2万多块钱、3万块钱，容易伤哥们感情。
1: 但是呢，你要给多了，它又不是符合市场行情。
0: 对，徐老师说这个非常有道理啊，就是确实是这样。所以你问他想卖多少钱，他说卖2万多块钱、3万块钱，你愿意买你就买，但是呢，你别贸然给人价啊，好像万一人要不理解的话，你觉得占朋友便宜那就不好了。
1: 说
0: 但
1: 东
0: 实
1: 哥，
0: 际，
1: 你是不是记错了？
0: 嗯，
1: 说2008好像不是15年，是之后上的。
0: 没错。我刚才想到了，但是呢，他既然说2015年呢，我们就按2015年的说。每天在苹果，
1: 因为东哥，我告诉你，为啥他说2015之后上市，我有印象。这个车试驾车到我手里的时候，我记得我儿都已经断奶了。
0: 这个事儿非常简单，我告诉你啊，首先一点的话呢，爱丽舍它有一个4速和6速，6速的话，它的第一批是2016年啊出厂的，那么呢。这个在2016年以前肯定没有2008，就这么简单啊，知道？所以的话，我估计呢，应该是个16或者17的，但是呢，16年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什么？因为呢，它叫2015款，但是实际卖的时候是2016年。现在的汽车销售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话可能是2026款，它可能2025年就开始卖了。
2: 这个有听友给我发了一个三国人物对比现在汽车品牌图。关张赵啊，底下这个叫啥了的？这个我是什么什么名将那个啊？邢道荣啊，这个事儿吧，他说是这么个关系。他说 BBA 这玩意儿吧，就像关羽，看着是挺厉害，实际也确实厉害，就是好装，
1: 费油。
2: 哎，说老美的车吧，就像张飞，确实挺厉害，但是让人不省心。
0: 对对对，
2: 都是日本车呢，就是马达、丰田这一类的，像赵云。瞅着吧不厉害，实际上真厉害，
1: 而且省心。
2: 哎，他说那个有些玩意儿吧，就像那邢道荣，一天到晚除了那啥三催六哨的，反正就真上场了就不行了。
3: 邢道荣，
2: 哎，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
0: 是
2: 有一定道理、啊。你像那个动不动的说那个牛北，都上去就撸一圈，然后哇牛北，我讲牛北24小时拉力那个耐力赛。谁去了？别跟我说没电的啊！电的，电宝马、电保时捷啥的，牛北那个24小时都去了，都去了。你知道24小时跑多少公里吗？3500公里，全速强高强度实验，这才能证明你这车是不是个好家伙，人家就上了。
3: 请问现在一台5万公里以内的二手的 RX350H 精品车况，大概多少钱能入手？
0: 这个得第一分年头，第二分配置。如果你想关注二手车的话，你就加我的微信就行了，咱俩微信聊，下了节目微信聊啊。
3: 问富贵的说，起亚嘉华公务版现在有没有车？裸车最低多少？
4: 我给他回复了啊，公务版的都是最早的那一批，这个21年左右这个那一款啊，但是具体它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不知道，肯定都是库存了。然后这一批最后一款车型呢，已经批发到这个二级那儿了。啊，就是所谓的资源车商，然后是不是落完户的？
2: 你就说我高科那儿得了。
4: 对，就是这个起亚盐城周边的啊，做起亚这个就是这种车型兜底的经销商有很多，但是它不是4S店啊，它没有正常的授权，它这个价格优惠完呢，应该是在16万左右，前提是把国补，15000。啊，也给你去掉了。其实如果你要是什么都没有的话，也是挺贵。还有呢，这个车的配置就很低。你像这个两侧的电门、电尾门，
2: 你看我从来不推荐你家这个公务版，为啥？
4: 嗯、
2: 就配置太低。
4: 公务版除了有这个车身尺寸啊，就
2: 里边没东西，是个毛坯房。
4: 对，5155车长啊，然后1995车宽，然后1795车高和2.0T 8AT 前麦弗逊后五连杆以外，
2: 就是硬装修没毛病。
4: 哎，
2: 软装没有。
4: 对，是这样。然后如果你现在有一款旧车，如果有一款就是换不换都可以，咱们能拿到补贴就可以了的这个车型的话，我们现在是综合优惠9万，28万9900的直接优惠完了，裸车就是19万多，然后加购置税全险的话也是在22万出一点点头，这个车还能做1年2年的分期免息啊，也挺合适的。这个是咱们4S店的这个一级经销商的这个终端。你买的那个公务版是不是有质保？ 也不太确定啊，然后生产日期又长啊。

0: 漆面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也没有这个省心吧。大概是有2万块钱的差距，也都在这个配置上。其实算综合账的话是不合适的，所以你要是光图便宜，想买一个，哎，嘉华，你别管什么版，我开出去了18万也行，你认也可以啊，18646049355，你可以联系我。
1: 对，你再说一遍你的号。
0: 18646049355。
1: 这里边还有要把你家其他店出租的，
0: 店出租的啊，你都联系我，我给你对接。
1: 因为他问我问题，说如果说就是他确实他研究了一下，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干，他说如果就干这行，他说你买什么车，他现在想开你家那个起亚出租，我说这也可以，我这意思确实可以考虑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说我非要干这行的话，我别的手艺我什么都没有，我去整小张总家那玩意儿去，因为啥呢，
0: 先试试
1: 他家那个可以能退坑，
2: 对，
1: 别的想要退坑
2: 不好退，
1: 他不好退，你知道退坑这个东西有时候真是难呐、
0: 嗯，
1: 沉没成本忒高。
2: 你可以来租个3个月，如果不行的话，你再干个别的。
1: 你试试，
2: 网约的活不管咋说，比出租可能还好点。
1: 我不知道这位大哥你今年多大年纪，反正我东哥我俩有个共识，30多岁现在现学门手艺来得及（括号别学修 BB 机啊）。
3: 这白人了，你
4: 这。其实现在很
1: 得有手艺。
4: 对，很多的手艺呢，现在因为我觉得学手艺挺简单化，因为工具都是比较这先进嘛，基本上用心半年能学个差不多。
1: 对啊，老话讲，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就像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肖大爷讲那老医生的事儿，人谁也不惯着，为啥？手艺好，你手谁都得我来给你讲。
5: 老中医吗？
1: 啊，我告诉你，你让疯狗咬了，你是打狂犬疫苗还是吃中药？
5: 必须狂犬疫苗啊！
1: 哎，明了。我就不说，我没说别的啊。
5: 从吉林跑完马拉松回家，这是高哥的跑友，找媳妇儿报了5300块钱，问高哥回家报没报销。
6: 那个我看到这个问题了，我回复你了，我说你是怎么报的呀？报的这么低？
5: 啊？
1: 什么玩意？
5: 你去趟吉林跑马拉松，你能报多少钱啊？5000多，
6: 我也没报啊，我就
2: 把高哥底给揭了。嫂子应该听节目呢，
6: 那没有啊，
2: 别瞎说啊，5300哪够啊？
1: 乐乐爸说，我查了，2008正式上市是2014年5月份，他说肯定是有15年的。哦，那是我记错了，那不应该呀，因为当时我就记得姚司令到现在为止都是什么车上市我都先开呀。我怎么记得那时候我开的时候我儿子挺大的。
4: 你有没有可能开的是3008？
1: 不是，3008那更早了。3008我是在2011年还是2010年我就开了。
4: 那你有没有可能开的是308S？你记不记得咱俩
1: 啊？你说有可能是那个，
4: 在那个前面，在广场的前面那块看那个车，
1: 对，
4: 抖开机盖，
1: 有里边全泥儿那个。
4: 我说哎呦，我说这
1: 给霍霍的。
4: 我说这车开的挺狼货。
5: 有人要上东哥那当学徒，问招不招？
1: 不招。现在
4: 学这玩意儿干啥？真的，现在学手艺，别学二手车。包括现在很多的原来四 S 店的销售啥的，都去二车这边当销售了。然后呢，我真的不希望一个年轻人去当一个所谓的车商或者二车行业，别学这个。但高哥要学这个就是天赋异禀了。
6: 你这么问东哥肯定不同意，你就应聘卫生员到那搞卫生，边干边学，慢慢不就成才了吗？
4: 他没师傅教他能学会了。
6: 学艺不如偷艺吗？
4: 啊，人收车你上旁边稍微扔一下。
5: 高哥这个思路，
2: 高哥干啥都喜欢偷。
6: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1: 对，没错。
5: 哎，
1: 接着还有
5: 你。哎，没有，
1: 没了。2S 那个读了吗？
4: 啊，打完了，
1: 打完了哈。来，那我就接在这边，我接着来啊。我这边还有几个那个遭那前面的网约车司机的，说是你们不会干。刚才有一个哥们儿我看了，接了一个18个单，
5: 那不少。
1: 他那个挺狠啊，他说他们不会干。那你能教教我？告诉他们怎么干吗？
6: 各行各业肯定是有干的好的，有干的不好的。
1: 哎，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干的好的，玩的明白的啊。他说我的 ES200 刹车就是带硬点的，18000公里还滋滋响，我觉得不影响驾驶，无所谓。我也这么想的啊。

0: 东哥快递高哥，我这有胶丝带子，还有八号线，你要的话随时给你拿去。
1: 留着吧。
0: 问轮胎性价比高的牌子，我说过健大，我一直在用的啊。问尚德免费加玻璃水必须会员吗？哥们儿，说实话也不是，但是要搞我是你从来不去人家那儿保养维修吧，完还上人要玻璃水，是不值几个钱。但是兄弟，我想多说一句，咱礼仪廉耻这四个字儿吧，多少我还是比较重视的啊，最起码我比较重视啊。
1: 今天下午一下突然高深，发现全去加玻璃水去了。
0: 我跟你说实话，肖恩知道，我都自己在网上买玻璃水，我都不上。我上德加玻璃水，那还算毛病吗？我
2: 装一后备箱。
0: 对，我都不去。我说实话，就是我这人到哪儿去，东哥知道，我们哥俩认识小20年了，到哪儿去，我第一要的是脸，我可以不要钱，我
1: 您
0: 第一
1: 家玻
0: 要
1: 璃
0: 脸。
1: 水自己网购买？
0: 网购，我买多了，我还给肖奈拿呢。
2: 我还加两瓶。
3: 我加过。
0: 对呀，我自己买。做人，咱说实话，逮便宜就占。
2: 我现在那
0: 这样的人，我周围人太多了。我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少？我发现一次有这样迹象的人，我跟他们就，我不是说断绝啊，我不主动联系。一句话，我也不跟你办事儿。咱们就，怎么说，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独木桥啊。问东哥那野地收了能帮我联系？行，你兄弟等他来，他得真来，因为啥呢？现在这大家伙儿，这有些朋友吧。这问完价之后，他就不卖了，这样人比例特别高。
4: 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呢，我大概能评100台车，但是我见到的实车可能就10台，然后收购的可能就1-2台，就这么个比例啊。
0: 对，文卓说我还加风格玻璃水呢，哎，你咋知道呢？大波子，哎，大波子，他真加过我的，
1: 真的，
0: 他真加过我的。
1: 来吧，收杯吧，高哥，今儿收杯谁先收？
5: 收杯啊？
1: 你定。
6: 你要。好，买长安来先锋路。大家好，我是长安小张啊。然后这个最近新推出的就是逸动 HEV 和这个75 HEV， 目前为止这两款车卖的也比较不错。因为这个油车的这个那个油价啊，现在比较高。现在咱这个车的话，堪比一个插混车的一个油耗，大约这个百公里的话2.98升。然后目前为止到店试乘试驾的话，有这个赠品是一个家电，然后额外的话，咱这个通过909的一个听众，然后到咱店买车的话，会有一个额外的一个赠品，一套隐形车衣啊。咱可以这个感兴趣的可以加我的微信18246021120。
0: 有人提醒，他说你俩是不是记得错了？是应该你俩试驾那年是科雷嘉，有可能记不住，太多年了。
7: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起亚在6月份啊，就是咱们上半年结束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咱们的世界杯啊，还有世界杯的一些周边啊，618呀，还有刚才说的那个6月份，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活动，又端午啊，父亲节啊，中考啊，高考啊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月真的是下大力度了。在一口价车的同时，这三款车都有不同的购置税补贴，比如说一跑补贴2500，世博推介补贴3500，K3补贴3000，那都是一个优惠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要是有旧车，咱们还有长补啊，还有国补、省补，这些都是能拿到的。还有就是特殊的一些额外的，比如说您是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或者是说您是高校毕业的毕业生啊，前提是得是25年、26年的啊，就
0: 像我们这样的不行哈，
7: 25届、26届的啊，大概就是得是现在应该是03、04年的吧，啊，03、04年这两届，还有呢就是新生儿家庭啊，昨天我特意回去确认了一下，就是如果您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您家有新生儿出生未满周岁的，还有呢就是在提车当日发票的前后半年登记的车主，都可以拿到我们的额外2000块钱的一个厂家优
0: 卡。要是两项条件都具备，能拿4000吗？
7: 不能，只能拿一样啊，只能拿一样。啊，比如说你刚结婚，然后这个孩子也满周岁，只能拿一个，因为我们这个端口是一项的上传啊，这个是帮你拿的额外补贴。另外呢，店内是有一台特价的，两台吧，特价的赛图斯，这两台呢配置不一样啊，一个是129900指导价的，一个是119900指导价的，白色的，优惠完有旧车，分别是6万多和7万多裸车，非常合适这两款车型。最后两台马上换款了，不买。被别人买走之后就肯定没有。想看以上车型的都可以记富贵的微信吧，啊，18646049-5，店在机场路12号啊，机场路12号。然后我本月可能要出差几天，所以趁着有这么好的 这个

0: 政策啊，大家早点来找我啊，咱们早点提车。嗯，
1: 谢谢张总。
2: 大家好，吉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网约车啊，因为最近呢确实就变化还是挺多的啊，单证虽然还能派单，但是呢什么时候可能停也不知道。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合规车啊，这个暂时就是如果不合规，大家想买车啊，干网约一定要先等一等啊，这个看看下一步什么情况。如果说这段时间没啥干呢，还想干干网约车，哎，你这个不行，来看我这看看这个带证的啊，本身就带证可以租可以买啊，还有这么几台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这个帝豪的甲醇为主啊，现在呢市区的油耗2毛多钱一公里还是比较便宜的啊，经济账还不错，而且加醇的站呢也是越来越多。我的微信是18045078887。
3: 大家好，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新上市的 EZ60 啊，这款车呢安全等级非常高啊，且价格真的很便宜，在这个价位里头它堆叠料是最好的，而且外观呢非常独特也非常漂亮，不光是有啊这个九风道的一个设计啊，它是为了咱们高速行驶安全，再有呢底盘调教的，您乘车的时候它也不晕车，欢迎大家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新能源 SUV。地址呢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你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一旦相中这个车，看看哪个提车更快，咱们听友能不能送点额外的小惊喜。1584637735。
4: 东哥，你先说呀。
5: 我不急
4: 啊，我怕你尿急，我因为着急上厕所呢。
5: 啊啊啊！我
4: 那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前段时间呢，一直说华境 S 这个车，现在这车呢，3周交付了3603台，
5: 哈尔滨一个店的
4: 啊。这是全国的一个数据，
5: 啊，全国啊。
4: 华境 S 呢，这车呢，凭着实力领跑了大六座的 SUV 的一个市场。这个车起售价格呢14.98万，现在呢关注度也挺高
5: 的。最高配
4: 的
5: 多少钱呢？
4: 最高配的这个车呢，我们不主卖，主卖的是175800那款，
5: 不，
4: 203800。
5: 二十八？
4: 对，
5: 3800。
4: 对呀。
5: 真不便宜，啊，
4: 同样的空间配置，只是品牌不一样，却跟其他的新能源相比呢，省了10万块钱，何乐而不为呢？
5: 跟啥比？省10万块钱啊？
4: 这个车呢，有着华为乾坤支架的一个智能科技，鸿蒙座舱，还是很有亮点的。如果大家有需要呢，来先锋路7号过来做试驾，电话是38191948。峰哥完事儿了，到点了。
6: 我东哥说完了吗？
4: 他不说了，我替他做主了。
5: 哎呀，等等我拔管那天，到时候你做主啊。
7: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8: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的，这是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也是你的浪漫 DJ。 那么本周呢，万象装饰给我们收音机前打算想要装修的听众朋友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您体验一下拎包入住这种一站式服务，同时呢还赠送给我们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想法的听众一定要记得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是说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你是老房翻新，哎，所有的听众啊都有专属的29800的这个好礼包相送。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来详细了解我们的活动啊，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它包含什么呢？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衣柜，你想要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米呀，哎，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炉具、海尔的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

老房呢，好礼包含什么呢？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漆零，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抓紧时间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的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的主材啊，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洁具方面呢，箭牌、安和、恒洁，包括云露达卫浴等等。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橱柜采用的啊，都是全屋定制尼尔柯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和颜色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通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很多装修好的这种实景案例，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要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就有好礼相送，赶快拨通电话详细的了解，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15:06，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当年彭佳慧唱这一首歌的时候，她也没有想到她和陈国华的姻缘竟然就像这首歌里所唱的一样。

刚刚听到的龙卷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街头洒下烈烈的风马，许下你心目当中存在已久的愿望。这个地方它叫做西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天离你更近了，但却也更加蓝了，蓝的几乎透明，蓝的几乎失去了它本真的色彩。在这里你会看到远处的山皑皑白。

一学，就是在这儿，你会一回头就看到雪山，不管你是抬头的瞬间还是转身的瞬间，你四周好像是被雪山包围了一样，然而你身上却穿着短袖，你知道这种感觉有多么的奇妙吗？这个地方它叫做西藏，在西藏你可能会听到虔诚，你可能会更加深刻的知道什么叫错上加错，一错再错。对，我们在行程当中为大家安排了西藏的行程里面啊，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措羊湖。那你去看一下这个被我称为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它旁边你感觉就是你整个世界就被按下了静音键一样，瞬间安静了，周遭的一切那些个纷繁复杂川流不息的人群似乎跟你都没有关系，就是在这儿。它为什么被称作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就是它能够让人整个在这里瞬间安静下来的这种魔力，它真的很清澈，清澈到你可以看到两三米以下的这个鱼啊游来游去，那么在这里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瞬间的安静了下来。当然，能够让你的世界安静下来的，除了羊卓雍措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布达拉宫。我上一次带队去布达拉宫的时候，耳朵里面啊一直听着许巍的那一首《蓝莲花》，就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在听到这首歌的瞬间，我当时就坐在布达拉宫拾级而上的台阶上，我们当时坐在那里休息，因为这个拉萨，它整个的这个布达拉宫，它是俯视着拉萨市区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爬上去大概有7层楼高，所以你在爬楼的过程当中要爬一爬歇一歇，爬一爬歇一歇，所以我们当时就坐在这个台阶上休息，然后耳朵里就听着许巍的这首《蓝莲花》。我在那一瞬间，你知道，突然之间就读懂了仓央嘉措的孤独。那仓央嘉措他写过很多很多很动听很动人的那一种诗句，比如说住在布达拉宫，我就是雪域里的大王。然后当时说这个仓央嘉措啊，从布达拉宫的一条密道里悄悄地溜出来，然后和自己的情人幽会，就直到现在这条密道在哪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但是就整个布达拉宫，它就像是充满了故事一样的那种故事书，你每翻开一个任何一个角落，似乎都写满了历史，写满了故事。然后上一次就是在这个布达拉宫的台阶上，一下子就瞬间整个人就好像读懂了诗里的仓央嘉措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去往西藏，实际上想法、目的地，包括说他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了解西藏、认识西藏，这个想要去西藏的这么一个理由，他都是不一样的。但最终我们却会因为去完了西藏，每一个人都想再回去，而回去的理由却又都是一样，就是想再感受一下西藏所带给我们的那一种涤荡心灵的感觉。每一个去过西藏的人，可能西藏带给他的感觉都是不同的，但想回去的心却都是相同的。这就是西藏带给我们一种很有魔力的状态。909啊，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7天游的行程，6月11号出发，现在还有少量的几个位置，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不会因为额外任何吃住行再跟你要另任何一分钱，完全没有啊。就细致到你像我们布达拉宫、大昭寺，我们入内参观的时候都是要有耳机的，这个耳机的钱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啊。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验证信息填写旅行。另外呢，我们有6月30号出发去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去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一是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如果说啊，中国西北有一片土地，它把雪山呐、湖泊呀、草原啊，包括森林、峡谷，还有雅丹地貌这些所有极致的美都放在一起的话，这个地方它一定是来自于新疆的北疆。那为什么说它是北疆呢？就是以天山为界啊，天山以北被称为北疆，那以南就是南疆。那么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新疆当中，你会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超美的景致。这一次我们909将会带你一起前往的便是新疆的北疆行程，出发的时间呢是6月30号，6月30号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去北疆，来感受一下赛里木湖藏着的那一种温柔的惊喜，来看一看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所带给你的那一份壮阔之美。为什么很多人都在问说，赛里木湖就赛里木湖，为什么要管它叫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大西洋暖流一直吹到了新疆这里，它翻不过天山，于是就停留在了北疆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就是赛里木湖。但是要跟大家讲，湖水蓝的透亮啊，就是那种冰雪消融之后所带给我们大家的那一种极致的温柔，极致的美，就是你站在湖边，那个风吹给你的感觉，带着浑身上下的松弛感啊。那如果六月份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去新疆，为什么说要在这样的时节去？首先这个时节新疆不会非常的热啊，新疆我们知道很炎热的地方，尤其是哪里，火焰山，像火炉一样。六月份的新疆啊，就是北疆的初夏，咱这么说吧，它的气候是相对来说比较宜人的啊，尤其是火焰山这里。然后六月呢，是一年当中相对比较凉爽的，非常适合游览的时节。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

感受一下新疆的北疆所带给你的这一份壮阔的感觉。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包括国庆节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它是不需要排队的，而那拉提草原上呢，我们也不需要去抢机位。所以我说这才应该是旅行该有的样子。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新疆双飞八天之旅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909的品质行程。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落地新疆之后，全程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豪华大巴车，就是它的座椅会非常的宽敞，你坐起来会很舒适。车上呢配备了 USB 充电口。为什么特别跟大家强调我们这个车子啊？去过新疆的朋友一定都知道，景点和景点之间它的车行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啊，说新疆刚刚通了一条快速路，这条快速路呢会让我们从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啊，我们去往路上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当时我真的觉得蛮开心的，我说这很舒服是不是。然后说原先我们从这个景点到这个景点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只需要3个小时了。虽然听上去感觉时间还是蛮长的，但你要知道这个新疆地儿大嘛，地广啊，那遇到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给大家选择了非常舒适的车子，让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体验我们909的用心，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跟909一起出发安心省心还有放心啊。住宿方面呢，安排了6个晚上的当地4钻酒店，1个晚上那拉提的特色民宿。那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哦，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除此之外，我们在6月11号还有一个出发的西藏7天游的行程也是正在招募当中，详细的内容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5号，是父亲骑着2.8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北京时间的16:13啊，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09现在给大家的行程推荐啊。那在这个暑期之前，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时间段，因为错峰了暑期，你会发现成本相对来说更低，体验感也更好。那如果说来看国内的最好的自然景观，得去哪儿呢？西北就是新疆，西南当然就是西藏了。所以，就像许巍的那个《蓝莲花》里边的有一首歌，有歌词啊，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6月11号啊，909呢带你飞去西藏。那这次我们选用的基本上已经属于是最快最短的时间了啊，我们会在成都简单的中转一下，然后从成都起飞直达拉萨。那其实这一个中转呢，也是为了节省一下大家的这个整个一口气飞过去的这个体力，否则你太疲惫了，否则很多人的话会更加的担心这个高原反应。所以说适当的在中间停一脚，其实也是为了大家的整体的体验感来考虑。那说起高原反应，如果大家想要跟着909去西藏的话，这个心你可以放肚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随行的保健衣，所以说当你觉得哪哪不舒服了，尤其是落地的当天，其实有一些人，尤其是越年轻的，心肺功能越好的人，你的反应可能会越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随行保健衣会根据你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告诉你，哎，你应该怎么去解决。那尤其我们第一晚所住的酒店也非常的好，是西藏最奢华的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那一个好的睡眠，一个好的酒店，一个好的保健医的建议，相信能够让你这个高原反应这一块零担忧啊。那我们这一次呢，909独家定制的西藏4飞7天游，6月11号出发，添加微信。

进行咨询报名，18646112777，18646112777，一价全含，零自费。啊，另外呢，我们也有这个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那无论是西北新疆还是西南的西藏，这个都欢迎大家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8646112777，18646112777，希望跟着909一趟完美的旅程。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Perfect》。

这首歌曲 Perfect。但其实呢，很多人完美嘛，虽然说过度的追求完美主义肯定会给自己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反而会这个极端的变得不幸福，但是其实大家都是追求完美。

0: 美的，尤其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对不对？更加轻松的情感关系，然后呢，也更加幸福的这个工作以及舒服的这个节奏。当然了，随着温度的越来越转暖，所以大家的对于身材的这个要求也越来越趋向于想要去完美。大基数的朋友啊，希望能够大把大把的掉肉。那其实已经在标题甚至标题之下的很多个朋友，尤其女生的话，也希望自己100斤可以95，95可以90斤。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啊，依照大家的需求，对不对？知道大家都想健康的减肥，都想很健康、很高效的这个掉秤。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娜之美的减肥顾问来给我们说一下，他们家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减肥方式是什么。
1: 咱家主要就是做机器，咱们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还有代餐食谱都没有，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做在肚子一个部位上，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去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能越来越瘦。我们只有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是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如果说大家一直在听节目的，然后想报名的一直没有报上名的，或者一直在观望着一直想要再等一等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今天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只要你打上报名电话以后啊，会有专业的人员去联系你，去加你的微信，加上微信以后呢，以报名转账记录为准，交上100块钱以后，证明我们报名已经成功了啊！大家可以选择最近的店面去报名就可以，因为我们在哈市一共有5家店面，选择一个离你最近的店面报名就可以了。我们每家店都是一样的，每一天只限5个优惠名额。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就像刚才所说呢，竟然做半个小时的仪器，而且是躺着在那儿做，
1: 对，
0: 就能相当于被动式的运动2小时。
1: 是的。
0: 那其实你像我今天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去游泳来着，那游了1小时，我听到了这个之后，我真的我顿时感觉自己非常的难受了啊、因为你累且不说吧，当然在锻炼中也是有它的这个本身兴趣和快乐所在的。但其实我在游完之后，我肯定也是腰了一下秤哈，我看了一下体重几乎和我游之前没有变化。所以这1个小时就是，这其实也是很多人在减肥过程中的一个小的烦恼，就
1: 是
0: 你会发现运动也好，无论什么方式，你看现在比较火的网球啊，像我喜欢的游泳啊，任何方式，你会发现你运动完了之后，你去一量秤，你觉得你好像流了很多的汗，但是其实都是水标，并没有真正的去减下去。而且比如说你吃了一顿饭可能就回来了。
1: 对
0: 对，
1: 其实像健身呀、游泳啊、练瑜伽呀这些方式等等都非常的好，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讲、
0: 很健康
1: 都是特别好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瘦身的情况下，大家可能有点就是
0: 在效率上，
1: 对，效果
0: 你想要的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可能会让你有点辛苦。
1: 对，
0: 所以说
1: 会让你很失望。
0: 哎，对，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啊，你看咱们跟娜之美合作也这么多长时间了，就是从每天的下午这个4:20到4:30中间这10分钟都给大家送上福利嘛，对不对？100块钱7次的这个福利，然后也是啊，拨打电话8834433，8834433。但是其实我自己心里边一直有小巧思，就是我觉得，尤其你像我也好，谁也好，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运动的一个基础的运动量在了，如果你还能配合上娜之美的这个被动的减肥，你的效率、你的减肥效果会非常的好。
1: 对。
0: 对不对？
1: 一定会特别的好。
0: 是的。
1: 所以说像很多人说，哎，我健身或者是我节食啊，或者是我练瑜伽呀、或者我练一些普拉提之类的，真的它可以健身，但是我们在练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或者你在锻炼健身的时候一定要吃一些减脂餐高蛋白，你一定会瘦。但是这些东西如果因为我们平时工作比较繁忙，或者我们坚持不下去，或者我们中间有什么事需要断开的时候，
0: 完了，
1: 你就会发 现你这个效果不会特别的好。
0: 对，
1: 在我们那之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100块钱体验七次这个，大家如果说时间充足的话，我们尽量连着到店里来做。如果说中间要是有事儿的话，断开的情况下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做这个机器每天做半个小时，它主要就是提高了我们的新陈代谢，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帮助我们把我们身体多余的脂肪代谢出体外，达到瘦身的。

0: 这种效果、
1: 哎、
0: 但是年龄段呢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最小的年龄段超过8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 年龄段最大的60周岁以内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1: 那其实这个年龄限制已经很宽泛了。
0: 对，一般60周岁以上的很多人也都想要来减肥，但是针对于60周岁以上的一些人群效果就没有那么特别的理想、
1: 嗯、因为新陈代谢的一个基础太低了，
0: 对，可能掉的要2-3斤、3-4斤、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如果说在我们数值之内的啊，8周岁以上的60周岁以内的一些姐姐们呢、阿姨们呢，或者一些年轻漂亮的小姐姐们，如果说她的体重稍微大一点点的，超过标准体重20斤、30斤的人、
1: 嗯嗯，
0: 可能这七次体验完了5到8斤、10多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有很多大基数的人，180、90斤的、200多斤的人，这七次体验完能掉个10多斤都是有可能的。
1: 哦、对，
0: 因为它这个针对于不同人的体重、不同人的斤数，包括不同人的体质，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减肥，或者你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减肥，不掉秤的一些人，他每个人身体的状况，我们掉的斤数都是不一样的，
1: 效果都不同，
0: 对，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嗯、所以说他这个效果是因人而异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你超标的越多，你在我们店里体验完这七次，你掉的就会更多一些、
1: 嗯、
0: 他针对于不同的人，我们掉的斤数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效果还需要大家报上名了以后来到我们店里亲自来验证、啊、
1: 体验一下。
0: 你是之前做过各种各样减肥不爱掉秤的、
1: 嗯、
0: 或者我这么多年在减肥的道路上花过很多钱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的，或者我单纯就是控制不了我的这张嘴的朋友们，一定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娜之美来体验一下。
1: 嗯，
0: 因为现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每一天每一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1: 嗯、
0: 一定要赶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抢占这个优惠名额啊！以报名转账记录为准，只要你打上报名电话了以后啊，加上微信，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去联系你，去跟你去沟通你的身体的情况，包括你的斤数，包括你什么时候想预约时间，都是有专业的人员去联系你，以报名转账记录为准啊！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每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1: 没错啊，8834433，8834433，大家这个还有3分钟的时间啊，只有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期间来拨打电话，才有这100块钱几次的福利。因为你想想，在减肥这个事情上，100块钱几乎好像干不成什么事儿。
0: 是的，
1: 咱们就说最不健康的一种东西，所谓说减肥药，100块钱。根本买不了一份吧，好像都买不了，甚至咱们说一盒也好什么也好，对不对？而且你再说100块钱，咱说点增肥的事儿，买奶茶能买几杯，你但凡买的稍微贵一点，100块钱可能也就够4杯，你都不够请一个办公室的人，就是大家一起来中午喝咖啡。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100块钱七次啊的这种机会，其实真的就是福利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限时而且限量，像娜之美在哈尔滨的5家分店，每家店每天只给5个名额，也就是说每天只有1/25的这个幸运，你去来争取。所以说来拨打电话8834433，8834433，给娜之美打电话，然后转账成功了，才算是你获得了这个福利了。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我得替听众来问，因为价格太便宜了，刚才一直说100块钱七次，那会不会所谓的到店了之后还有各种方式或者说拐弯抹角的二次消费或者额外的收费？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在我们店里体验这七次啊，每一天做半个小时，你交上100块钱以后就证明你报名成功了，你预约时间到店里来做就可以了，七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就是你做七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其实我们做一个100块钱体验七次的这个活动啊，我可以这样跟大家去讲，我们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因为它的效果好了，它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店里去减。你像一些小体重的人群，这七次做完了以后，比如说它的斤数在110斤左右，它就局部稍微有一点点小肥胖，或者小肚子的部位有一点小肉肉，或者胳膊根或者腿根有一点点小肉肉，像这样的人群，他七次体验完了，可能局部肥胖就已经完全解决了，而且他的效果会特别的好、
1: 嗯、
0: 我还会告诉你，像这样的人群，他七次体验完了以后，不光把他的肉肉减没有了，他还可以调理他的体质、
1: 哎、
0: 把他胖的体质调理成瘦的体质、
1: 嗯、
0: 即使后期他不来到我们店里不继续做的情况下，体质发生了改变以后，你后期在家可能你多吃你也不会长秤。所以说我们七次之内啊，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小体重的斤数体验好了以后，效果好了以后，他还可以给我们做口碑宣传，所以说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担心有额外二次消费的这个可能、
1: 嗯、
0: 大家完全不需要去担心、
1: 嗯、
0: 包括床单呀、拖鞋呀，我们都是一可以换的，全部都包含在内、
1: 哎、你看
0: 我们的机器啊，主要就是能提高代谢，打通经络，让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正常、
1: 嗯、
0: 才能把我们体内过剩的物质啊、垃圾啊、废水排出来、
1: 嗯、
0: 并不是说来控制我们的嘴，这就是说为什么让我们每一天躺在床上半个小时的原因。 因为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两三个小时的运动量、
1: 嗯、
0: 能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
1: 嗯、
0: 代谢好了我们。

0: 自然就会瘦下去了。而且你的体质调理好了以后，我们还可以持续的去瘦下去啊。
1: 没错，嗯，那智美哈尔滨这五家分店啊，然后现在也是25/1的这样的一个幸运的概率，大家来拨打电话来抢占我们最后时刻的这个幸运了啊。8834-4-3，8834-4-3，也感谢我们今天那智美的减肥顾问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减肥的好方法，8834-4-3，8834-4-3。那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啊，虽然说最近的天气有一点多变，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今天这个天气我还挺舒服的，能穿一个薄薄的小外套，然后整个的小风刮着也挺温柔的哈，然后这种清凉的感觉，甚至有一点好像提前进入了秋天的感觉，很清爽。那无论是这个你喜欢今天的天气，还是其实我身边也有朋友觉得今天有一点点的小凉，那哈尔滨的夏天都是值得尊重的。都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16:30，我们能共同珍惜时间，被时间温柔以待，你也温柔地对待时间的每分每秒。来自五月天的温柔。

这首歌曲来自银河快递啊，叫做《一心引力》。那你会发现呢，其实很多时候，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啊，甚至包括有的时候你与一些事情和一些主体的吸引力，你会发现为什么你会遇到他呢？或者说为什么他能够找到你呢？哎，其实都是因为你们彼此之间有一些奇妙的地心引力。那就像此刻啊，你听到这个我们广播的电波中，那像这个季节呢，其实也正是装修的季节。如果此刻你正有装修的需求，而且最近正在寻找让你心仪的这个装修的公司的话，那本周万象装饰通过909给听众们带来了618的装新家活动。那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呢，只需要48800，让你体验能够拎包入住的一站式的服务，同时赠送你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一定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那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啊，这两种需求咱们都是有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赠送，也是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18铜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那无论是这个衣柜、鞋柜、榻榻米，你想做都可以。全屋的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的热水器、小米11.5P 的空调。那包括老房的好礼呢，也是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那想要了解优惠，都是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48800呢，在这儿也是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那所有用的主材也都是一线品牌的，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那木门这一块呢，也是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等。洁具这一块给到的也是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露达卫浴等等。那地板也是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那橱柜呢，采用的也都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的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也是任你挑选，同时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能够省掉很多在这个过程中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吧，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高安路107号万象装饰，所有即将入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北京时间的16:42啊，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就像有一些心事啊，你只能放在心中，有一些情绪你也只能放在歌里。一首很细腻的歌，来自金海心的，叫做《阳光下的星星》。

这首歌曲也是最近，尤其前段时间哈，抖音上非常火的，叫做《海与你》。那其中就是尤其一直重复的啊，也是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甚至是歌手在平台中把这句歌词已经写到歌名的后面的，就是“求你别离开我”。那有的时候，其实，在感情之中，你就会发现，当你舍不得对方的时候，就是需求最大了。哎，那这个时候，当你尤其是很卑微的说出“求你别离开我”的时候，也许离开会变得更加的果断。所以有的时候呢，主动归主动，但是永远不要被动，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家只要不用求你别离开我，你只要今天主动的点开了我们所给你的这个购买的链接，你就能用最高性价比的价格来获得你心中可能一直想要的这个好品。是什么呢？就是来自我们官方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而且是50毫升的正装版。先告诉大家怎么抢，等会儿再告诉大家惊喜的报价。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后台回复两个字乳液就可以进行购买了。优惠的价格，海蓝之谜的精华的修护乳液，50毫升的正装版。那说一说吧，今天的这个价格，像这一款如果熟悉的朋友呢都知道，官方的这个官网上50毫升的这种日常售价，因为也是正装，是要卖到将近1180元的这个价格的。虽然你在免税店可能啊一定是相对来说会相对便宜一点，但是平时你买一瓶也真的是心疼。那今天国际大牌美妆节啊，咱们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限时的秒杀的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现在只需要299，所以真的算是破价了。那这一款呢也是跨境直采啊，那平时国内的这个商场专柜也是根本买不到的这个版本，即使你所谓找代购也可能不会达到这么划算的价格。香港之优啊，清关手续齐全，所以说但是限量只有80瓶，所以手慢无啊。想要购买的话，这个50毫升的正装的版本的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啊，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乳液两个字。再说一遍，限量福利只有80瓶，所以手慢就秒没了。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后台回复乳液两个字进行购买。北京时间的16:54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一起听歌，也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啊，尤其是深受年轻人的喜欢，也是来自今年的新锐爆火歌手汤令山的最新歌曲，叫做《玻璃》。那其实这首歌呢，在这个给大家播放之前，也是给一些没听过的人进行一个简单的概述啊。为什么一首歌叫《玻璃》呢？其实是汤令山在用玻璃这个物件，虽然它很廉价，但是你想想，玻璃其实如果用它来表达爱的话，那玻璃一样的爱其实是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

好，北京时间的17:08啊，刚才也是很舒缓的一首歌啊。那这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在这个暑期来临之前，如果我们要错峰去一个旅行地的话，尤其如果你的目的地呢希望能看到美丽的自然的风光，那西藏也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909啊，在6月11号带你飞去西藏。那我们这次呢，也是用相对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跟西藏之间的距离啊。到了拉萨之后，我们会安排西藏目前规格比较高的这个旅游大巴车来接待大家。同时呢，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安排了在车上经验非常丰富的司机师傅给大家服务啊，为你献上洁白的哈达的同时，车上也为大家配置了氧气，以备不时之需。那也说一下吧，大家就是一般到了西藏之后，或者说一般在选择去西藏旅行之前，心中的顾虑。

边，哎，让你睡得好，休息得好，而且酒店的大堂甚至就有一座小规模的布达拉宫，也是非常的震撼人心啊。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啊，6月11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那西藏五个5A级的景区，咱们也是为安排，会到去到其中的四个啊，包括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咱们保证入内。巴松措的帆船游览跟雅鲁藏布大峡谷，哎，这也是都包含的。同时，什么药王山观景台呀、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等等精彩的内容，也一个都不会少。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这七天价格仅需6880元，6月11号出发，添加微信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

北京时间的17:29啊，我们刚才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谢霆锋的《不爱跳舞》啊，但是总感觉谢霆锋作为那么帅的一个人，是吧？身材也好，怎么能不爱跳舞呢？但是我相信啊，作为男生不说了，所有的女生来说，肯定很爱的一件事情是护肤，所以今天我们的909的官方商城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护肤的好物，那就是来自海蓝之谜的精华修护乳液，而且是50毫升的正装版。那其实一到夏天呢，外头的这个温度啊，包括这个烈日的这个暴晒啊，紫外线的也特别厉害，对不对？所以说包括进屋之后，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风直吹，所以说护肤真的很重要。那今天的这一款啊，海蓝之谜的精华的修护乳液，在官网上50毫升的正装价格，日常售价其实要达到1180元的。那哪怕是你平时代购也好，怎么也好，其实这笔钱还是挺心疼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国际大牌美妆节啊，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限时秒杀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需要299。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这个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乳液就可以了。那这么划算的价格啊，而且这个香港之优，但是限量的福利只有80瓶，所以说可以说手慢秒没啊！想要购买赶紧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吧，配合相对比较劲爆也动感的旋律啊，北京时间的17:41，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如果在这个季节你有装修的需求的话，那今天通过909给你多一个装修公司的选择。那本周万象装饰给听众带来的618的装新家活动，那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你体验拎包入住的一站式服务。那无论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啊，咱们都是有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赠送，所以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什么呢？包括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那无论你想是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米啊都可以。那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1.5皮空调等等。老房的好礼呢，是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等等。那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拨打电话来具体了解，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也是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也都是一线品牌啊，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在木门这一块也给你一个放心。洁具我们用的也是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卫浴等。那像地板呢，给的也是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橱柜采用的也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也任你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吧，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今天是阴天啊，那给咱捣鼓完这个装修的一个很好的选择万象装饰之后呢，其实我每天最期待的时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夕阳黄昏的这个时刻。虽然这个黄昏这个只是这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但是它相比日出的那种不确定性，其实我特别喜欢夕阳，是为什么？因为它每天都很美。但是今天不知道在这种阴天的情况下，大家能否看到美丽的夕阳？那我们就通过音乐的方式吧，来共同听一首来自张学友的老歌啊，叫做《夕阳醉了》。

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省直装饰啊，那所有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啊，那今天也是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那省直装饰呢，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那他们也是立足省直委办公厅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那作为东三省唯一

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啊，那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那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是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在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乘幺零零，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的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是让大家四季欢乐不停歇啊。那想要来这个让冰雪，这个来感受冰雪，其实不用等到冬天啊，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就能让你置身冬日浪漫的美景。各类冰雪项目也是进行体验，而且现在冰雪大世界多款的优惠票也在火热上线。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需要100元，学生双人票也仅需268元，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元，还有冰城小伙伴的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能让你全年不限次的游玩，还能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啊。园内的四季游乐馆也有20多种大型的室内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提醒大家，6月7号之前9.9块就能抢到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来自 Tyler Perry， 叫做《一半一半》，也是最近很火的一首年轻的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

0: 进新池。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这儿来插播一个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由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6月4号17点联合升级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为黄色预警，预计4号的17点到5号的17点，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有较高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请上述区域做好中小河流洪水的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和抢险救援等防范工作。

继续插播一条预警信号，那还是由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6月4号17点联合升级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为黄色预警。预计4号的17点到5号的17点，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有较高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6月4号17点发布4号夜间到7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4号夜间至5号的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以小雨为主，南部局地可达中到大雨，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9到11摄氏度，最高气温北部及东部16到19摄氏度，其他区域20到24摄氏度。5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0到13摄氏度，最高气温北部及东部17到20摄氏度，其他区域21到24摄氏度。6号的夜间至7号的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3摄氏度，最高气温15到18摄氏度。未来3天全市多降雨，降雨期间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山区、半山区降雨量较大，受降雨叠加影响，有发生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加强风险隐患排查。近期气温较低，公众需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至清晨风力小，局地呢也是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

北京时间的18:15啊，来说一说关于装修的事情。那如果在这个季节你正好有装修的需求的话，可以好好听一下了。本周万象装饰给听众们带来618装新家的活动，那大包整装只需48800，让你体验拎包入住的一站式服务，同时赠送29800的好礼包。那无论你是新房装修呢，还是老房翻新啊，一定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也是很专业的啊，无论是在这个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那这一块说一下刚才所说的这个好礼包都包含啥。像新房这一块呢，是包含的18投影的这个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那无论你是想要做衣柜啊、鞋柜啊、榻榻米啊都可以。全屋的家电呢

包括65寸的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1.5匹空调等等。老房的好礼人也是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等等。想要了解优惠，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大宝整装呢，48800也是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同时在这里郑重承诺啊，这也是万象装饰的承诺，那就是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宝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也都是一线品牌，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甘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在洁具的这一块用到的也是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露达卫浴等。地板呢，使用的也是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多尼尔、大王椰等等。橱柜采用的也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扩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瓶，上百款颜色和样式，也是任你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吧，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来抢占优惠，专属于听友的。那同时呢，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入户的这个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呢，也有好礼相送，所以赶紧拨打电话吧，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北京时间的18:23啊，我们一起共同听到的歌曲来自江美琪的《塔罗牌恋人》。那今天这样一个阴天啊，大家也是注意保暖的同时，一定要预防感冒。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从18:30开始，也是将节目交给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我们结婚吧》。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能够在北京时间的18:32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每晚18:30到19:00准时和你相约的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我是永军，
6: 我是龙宇生。
3: 我们今天直播间还有一位小伙伴，是一名双语婚礼主持人。
6: 嗯，我看完视频之后，我都想，
3: 想把他账号封了，是不是举报的？
6: 我想举报。
3: 来介绍一下自己。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恒月。
3: 嗯，恒月是一个双语的主持人，我和雨生我俩也是双语主持人呢。
6: 是吗？
3: 反正我是这个普通话和东北话一起双语，不一定说那儿。你是哈尔滨话和江北话。
6: 对，
3: 欢迎大家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记住了，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帮大家来筹备婚礼的。那么，所有听到声音的好朋友们，即使家里边最近没有人结婚，我们也对你有帮助，因为你身旁的亲戚啊、朋友啊，一定有人要办喜事了。那怎么办呢？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他。
6: 对，
3: 你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6: 嗯，可以搜索我们的节目手机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给我们打个备注，备婚就可以了。
3: 嗯，恒月，你现在这个年纪，身旁的好朋友们是属于都已经结的差不多了，还是有一半没结的，或者是压根就结的比较少呢？
7: 结婚的还真比较少
3: 啊，
7: 没结的比较多。
3: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哈，我问了一个00后，他是00年的，就典型的00后嘛，他应该算00里边最年长的了，26岁。我说你同学结婚的多吗？你猜他怎么回答我？
7: 多。
3: 他说哥，我们才多大呀，结婚结婚多丢人呢。我
6: 哎呦天，
3: 脑瓜子嗡嗡的。
6: 26不结婚应该丢人了吧？
3: 那应该从长辈的角度来说的话，你26还不结婚，是不是有点没正事了？
7: 对。
3: 但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一代人啊，我说00后这一代人可能会觉得他们还是孩子，或者是他们的结婚观念真的变了。就以前我是80后，我身旁的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他们真的有19、20岁就结婚的。
6: 那么早啊。
3: 包括我的同学，你看我的同学他们现在的这个孩子，我的孩子上学吗？我的同学里边有孩子已经大学毕业的了，80后。甚至说我有一个同学他马上就要当奶奶了，你说这个事儿吓不吓人？女同学，
6: 这也太有正事了。
3: 他是18岁结的婚。我说完这个之后你俩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接了，是不是？
7: 对。
3: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结婚的观念在变。很多人说东北的出生率啊，包括这个结婚率在下降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婚姻观我觉得发生了改变。以前觉得说按照国家的法定年龄20周岁是女孩子，22周岁是男孩子。然后有一些你以前遇到过，他有四个姐姐，恒月
7: 是
3: 恒月的四个姐姐，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就是还没够法定的结婚就先把喜事办了。
7: 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实际年龄是95的
3: 啊，
7: 但是呢户口呢是93的
6: 啊。我刚要说那你管我叫哥。
3: 他90后，他身旁还有好多没结婚的呢，这不是单纯的00后的问题了。
7: 实际上就是可能需要早一点结婚，为了想要再达到这样的效果。
3: 因为我刚才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初还有一部分同学就他结婚的时候比如说18的那个，他是不够拿结婚证书的年纪的。
6: 对呀，那就是先办婚礼嘛。
3: 对，他先办了婚礼，然后过了2年再和老公一起去登记，到了结婚登记的年纪。其实这样的事情啊，咱们说实话不在于少数，
6: 挺多。
3: 前些年，但近几年这个事儿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因为结婚的观念转变了。大家可能以前说先结婚还是先立业， 就是先买房还是先这个买车，就一个道理。
6: 嗯，
3: 现在可能就是大家都是先去创业或先找工作，然后再去结婚。
6: 对，
3: 嗯，这个思想就发生转变了，
6: 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支撑之下，然后可能才去考虑说下一步说婚房都买完了，但能不能当婚房呢？凑合也能使。嗯，
7: 对，
6: 然后再考虑说下一步结不结婚。
7: 我同学基本上也都是，就毕业了之后可能要去南方啊，或者自己心仪的城市要工作2到3年。
6: 嗯，
7: 然后可能在当地要做相应的发展，可能这个时间就拉长了。
3: 嗯，用咱老一辈的话说，总觉得自己还行，想出去走一走，
7: 对，想试一试。
6: 我们很年轻，
7: 对，
6: 我们很直溜，
3: 也都很直溜，确实是。我觉得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是有必要的。你看，说到这个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这个话题，
7: 对，
3: 我追根溯源，我找到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咱们一起去南方的时候做那个婚礼主题秀的时候，我说的那句话。
6: 嗯嗯，
3: 因为我们打小的时候，东北的孩子长辈们都会跟你说一句话，
7: 嗯，
3: 如果你有出息，是要走出去的。
6: 对，
7: 是，
3: 哎，是不是？你想想这句话它的缘由，就是好像你不走出去，就代表着你，
6: 嗯，不太行，
7: 差点意思，对，
3: 差点意思，不是不太行，差点意思，就是一般混得好的孩子一定得走出去，
6: 嗯，
3: 上学读书好的，有能力的，好像都要走出去，这就是东北三省这一嘎的一直以来就教育孩子的一个理念，
6: 对对对，
3: 想法，
6: 真是，
3: 然后就导致咱们这块人越来越少，
6: 嗯，
3: 然后呢？创业啊，包括找工作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啊，面临的问题比较多，就导致结婚的年纪越来越大。
6: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是身旁啊，这个东北的离婚率啊，影响了一部分人对于婚姻的观念，就有点不敢结，
6: 害怕了，
3: 所以觉得自己成熟一点点再去办婚礼是比较好的。
6: 嗯，
3: 当然这个它追根溯源，你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一定是有一些人在很小的时候结了婚，所以才导致东北的离婚率这么高。
7: 对，因为从小可能他不太成熟
3: 啊，
7: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可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不要什么。
6: 以前不是先结婚后恋爱吗？
3: 对呀、啊，
6: 嗯，所以就是导致这
3: 个。你说那个先结婚后恋爱，那可真就太早了，那都是我爸我妈六几年的事了，
7: 可能没见过双方呢，还
6: 那十八九就结婚
3: 了。因为那个时候相亲吗？
7: 没人的介绍，
3: 那个时候没人介绍，基本上就属于定了，除非是俩人实在是没看上
6: 啊。
3: 一般没人介绍以后，就怎么着你俩也得给我处几天，
6: 嗯，是那个意思。
3: 对，
6: 你要不你这影响我 KPI 呀、啊，你
3: 影响我这个婚介率、啊。
6: 对呀、啊，
3: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哈。
6: 嗯，
3: 跟大家开玩笑也好，聊一聊这个东北地区的一个结婚的事儿也好。总之呢，各位不要忘记了，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神奇的微信号码。
6: 哎，
3: 因为这个微信号呢，可以在你备婚的路上帮你省钱、省时间，而且省力。
6: 嗯，
3: 有一些人就说了，你们怎么省钱？你比如说，你预定哈尔滨任何的婚礼酒店、任何的婚礼项目，我们都可以给你一个推荐，而且提到我们的909我们结婚吧这档栏目，一定会给你一个相应的优惠。
6: 嗯，
3: 但前提呢是你得是我们的听众。
6: 对，
3: 你不能上人家说，哎，我们是那个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的听众，据说替他们能打折，商家马上就会问你，给我看一眼微信。
6: 哎，他说我没有手机啊，
3: 老年机诺基亚是吧？
6: 对，
3: 所以各位如果身旁或家中就有人准备要结婚的，正在备婚的阶段，请您迅速的添加我们的手机微信，微信号码是
6: 18045000072，18045000072。
3: 我们所有的备婚啊，这些咨询啊，都是免费的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收费的。
6: 嗯嗯。
3: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放心，免费的去帮你找寻酒店，帮你去介绍婚礼的四大金刚。当然，我们给您推荐过后，你也可以选择在网络当中自己直接去找。
6: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给您推荐了主持人龙宇生，我们给您推荐了主持人恒月，你不一定非要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因为现在有些人认为你给我推来的微信，哎，你中间是不是有什么
6: 中间有事
3: 啊，或者是你会有提成啊，没有，你直接到网络当中按名字去找他们就可以找到了。
6: 对，
3: 那何况那个新秀恒月这双语主持人，
6: 双语恒月
3: 就基本上就把他们全都拿捏了。你英语水平能达到几级？
7: 英语水平口语还行吧，
3: 嗯，
6: 他不好意思说。
3: 口语和实际的英语这个考级是不一样的吗？我记得大学毕业是标准四级。
7: 对，大学要考四级和六级嘛，
3: 嗯，
7: 要考笔试的跟口语的。
3: 那你呢？
7: 我呢？
3: 口语是六级，
7: 口语呢四级是过了
3: 啊、
7: 但六级呢还差点意思。
3: 那行，那只是比我俩强，我俩加一起能凑个三级。
6: 他是五级，
3: 反正我一级，
6: 他五级。
3: 再一次说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号码，你可以搜索汉语拼音的全拼，叫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909。
6: 嗯，
3: 你看五月份这个如火如茶的婚礼季已经过去了，这五月份还没办上婚礼的，那就等在六月份了。你们俩有没有发现六月份的婚礼结婚日期好日子比较少？
6: 少。
3: 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边说这好日子就是农历和阳历双数多吗？
6: 对。
3: 我看了一下，六月份农历和阳历双数多的，还赶周末的，太少了。
6: 好像六月十四，
3: 六月十三、十四
6: ，
3: 我忘了。反正是六月份这个结婚的人数确实是少。每一年哈尔滨这边的结婚旺季是五月和六月。
6: 嗯，
3: 因为七月为什么不好呢？不是不好，
6: 有点热，
3: 有点热
6: 啊、
3: 就东北人一到七月份的时候，觉得穿西装啊、穿婚纱呀、太热了。
6: 然后还有说那个。孩子高考中考完事了，出去玩，
3: 出去玩
6: 人不全，
3: 对、人不全这个方面，到了八九十就到了东北，就哈尔滨地区结婚的高峰期，
6: 嗯，
3: 那可真是啊，哎呦，呼央呼央的抢着定啊，
6: 九月，
3: 因为十月份再不结的话，
6: 今年就过去了，
7: 一年了，
3: 那就要猫冬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借这个节目来提示一下正在筹备婚礼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的婚礼日子都没定，还打算在2026年结婚的话，那真有点不赶趟了，
7: 需要抓点紧了。
6: 现在定的话，我估计就只能是10月中旬往后。
3: 但如果你要选择非周末的话，选择酒店呢、包括这个选择婚礼的人员呢、咱们一直说婚礼的人员包含什么？包含
7: 主持人，摄影摄像，
3: 然
7: 后还有我们化妆师。
3: 对，主持人、摄影摄像、化妆师，你看这就叫婚礼的四大金刚。
6: 四大金刚
3: 现在找人就不好找了。
7: 对，
3: 那两天前两天我推了这个生动主持工作室的思琪嘛，10月6号的婚礼，然后新人就一个要求，新人说，我在这个思琪老师预定完之后，我需要你们帮我推荐一下婚礼的录像、照相和化妆。
6: 都没定呢。
3: 我说我真找不着。他说那不行，你得帮我找，因为我就想在你这儿定。我说要不然你把思琪退了吧，我找不着。
6: 先说要不你要找不着的话，你让思琪拿相机给我拍了。
7: 十月六号这个日子真的特别大。
3: 你现在你谁敢说在哈尔滨能找着十月六号结婚的场地？就市区，咱们说周边。
7: 没
6: 有。
3: 我敢说，就是你即使找着了，他告诉你他们家那个宴会厅四桌六桌，要不是全住，
6: 对，
3: 你都不想办。
6: 对对对，
3: 对不对？
7: 嗯、
3: 还有，现在谁敢说十月六号婚礼人手中还没有单子，那基本上也就别干了，
6: 废了，就是早点走出去吧。那就
3: 我坦白的讲哈，如果他告诉你说十月六号我还有时间，
6: 嗯、
3: 你在预定他的时候还真的小心一点，
7: 得寻思寻思，
3: 他没准是个兼职。
6: 哎、
3: 要不然就是个愣头青、
6: 还有一个另外的情况，就是
3: 二胡子，
6: 就是很有可能说临近了，或者新人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3: 改
6: 期了，
3: 只有这一种情况，
6: 不好碰
3: 啊、我觉得你可以定，就是他原定的婚礼新人改期了，提前了或延后了，这种情况你可定。如果说十月六号他没有在任何的情况下一直没接到单的话，那他全年应该只有你这一单。
7: 所以他给你钱的话，你也要想一想要不要定他。
6: 先定也行，才六月份到十月六还能有4个月时间准备呢，够用了。
3: 是那个在家好好练练吧。
6: 对，好好练练，班都不上了。就奔这个十月六，
3: 很容易出现像那个网络短视频里边，当天来给您拍摄的大爷拿个行车记录仪，还有拿个 DV。
6: 我那天看那个视频，大爷把航拍那个无人机架肩膀上了，拿手机在这块摇。
3: 那为什么不直接拖着无人机，非得架肩膀上呢？看着更专业。
6: 这块拿着吗？扛着吗？不得，无人机大。
3: 以前的录像机都是扛肩上，显着专业，是不是？我就记着说那个大爷拿一个行车记录仪给新娘拍婚礼，这是网上特别搞笑的。但我真的遇到了，前两天咱们有一位主持人给我反馈的哈，新娘子真实的婚礼反馈。有一个大爷拿着当年的 DV， 就零几年出的那个 DV， 你们知道吗？
6: 就能套手上那个，
3: 套手上那个小的，这边有一个小的折叠屏。你们俩都不知道 DV 是什么？
6: 我
7: 现在
6: 有印象，
7: 有印象了，
6: 有点印象，
3: 现在基本上就很难见到了啊。但是零零后我估计压根就不知道是什么，
6: 现在清晰度也不行了吧。
3: 你猜那个新娘跟着大爷说了句啥？你们两个猜一猜，新娘转头的时候看着大爷拿个 DV 在拍他的婚礼计时，新娘跟大爷，
6: 大爷你拍的是胶片呢？
3: 不是啊，你猜猜，恒月，你觉得新娘子看到大爷拿着这个 DV 给他拍婚礼的时候，新娘会说句啥？没有攻击，
7: 新娘会说句啥？
3: 这就是哈尔滨前一段时间5月2号，特别
6: 5月2号，
7: 这个真想不出来，这事太绝了，
3: 真的是找不着人了。就谁家里边有设备，不行过。

0: 拍一拍得了、
1: 嗯、
0: 大爷没准也是花钱租来的呢。
1: 嗯，对，嗯，你大爷永远还是你大爷。
0: 大爷拿着这个 DV 给新娘拍摄，新娘转头跟大爷特别友好的客气的说一句，大爷除了拍我你拍啥都行。大爷说
1: 那个
0: 新娘是意思就是你别拍我，你给我拍丑了我受不了，你愿意拍啥拍啥。
1: 你说五月二，我前段时间在那个网络上看他们发的，就是现在五月二号的婚礼已经有陆陆续续出片的了。嗯，成片的呢是可能像那个军哥刚才说啊，有这种年龄偏大点的这个我们怎么说
0: 老法师
1: 拍
0: 摄的
1: 去拍摄、
0: 啊、
1: 拍摄的手法相当之狠了，就是像啥呢，像金银说法。嗯
0: 啊，
1: 从桌子这边扫到这边拍六个盘子的水果，完从棚顶拉回来，完看窗户，就是那个画面的衔接度啊，就是很生硬那种。
0: 啊
2: 但是没有衔接度可言、
0: 啊、但说实话啊，咱们哈尔滨地区有一些老法师他们拍摄的手法真的挺好、
1: 嗯、
0: 但真的有一部分法师那吓人啊，
1: 那纯法师
0: 就是都已经2026年了，他还拿他年轻拍摄的那个东西素材往里面添、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婚礼录像一开篇第一个就是大红喜字儿，
1: 大红喜字儿，
0: 红喜字儿慢慢的拉开，龙凤飘起来，
2: 我怎么感觉有画面了、
1: 嗯、
0: 下一步他就应该是农村小院，结果人家在五星级酒店、
1: 嗯、谁谁谁和谁谁新婚大典啪一下炸开之后是五星级酒店。
0: 所以我跟你们一起上节目的时候龙王可开心了，因为他能够听到我当年很多就他不知道的婚礼的事。
1: 对，
0: 上一次我问他我说婚礼用那个家常悍马，他就惊愕了好久、
1: 啊、我回去查好几天。
0: 贾鹏还告诉他除了家常悍马还有个家常林肯。
1: 嗯，
2: 我坐过，
1: 都没见过。
2: 我姐姐
1: 你坐过呢？
2: 我姐姐结婚的时候我压车。
1: 你压车了？
0: 压车
1: 了，
0: 还得给
1: 那你压车你是坐副驾了还坐那个后边？
2: 坐后边了、
1: 啊、
2: 当时坐后边了，然后司仪好像
0: 那个车太长、
1: 嗯嗯
0: 也看不着他了、
1: 啊、
2: 对对对，他中间有个小窗户我记得是
0: 对、
1: 啊、
0: 嗯，里边还有那个小酒柜，
2: 对，有小酒柜，
0: 小玻璃杯，
1: 没赶上，
2: 反正
1: 坐
2: 着也是忽忽悠悠的，
0: 这么说的。那个车里有小玻璃杯、
1: 嗯、
0: 上面全是灰。
2: 对，没错。
0: 就是当年拿这个 DV 拍摄的啊，你们两个不知道的情况就是婚礼有意思的好玩的事真的太多了，就是男方家请一个
1: 嗯
0: 大师老法师拍摄、
1: 啊、
0: 女方家娘家人也请一个，哎，你说人家好不好？这叫双机位啊！
1: 这是自己家请自己的吗？
0: 不是、
1: 啊、
0: 就是他们当年没有这个录像，以团队的形式呈现的概念。
1: 啊啊啊、
0: 当年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找两个录像，
1: 嗯，
0: 一般就找一个、
2: 嗯，
0: 一个录像的，一个照相的。
1: 嗯，嗯
0: 但条件好一点的呢，就找两个录像的，两个照相的。
1: 嗯，
0: 可能就会出现男方的爸爸说：“我那哥们儿行，让他来给拍一下。
2: 嗯”
0: 然后女方的爸爸说：“哎，我那个好朋友
1: 也行，
0: 也行，
1: 嗯，
0: 让他来吧。”结果俩人当天能打起来，你信吗？
2: 啊！
0: 你们见过婚礼录像是俩人在婚礼现场干起来的吗？
1: 他俩打起都抢 C 位、啊，
0: 因为都，因为他们两个都抢 C 位
2: 啊，
0: 都想站正中间拍，
2: 站中间，
0: 然后两个人就有这个火药味了。
1: 嗯，
0: 你挤我一下，我挤你一下，嗯、你挡我镜头一下，我又挡你镜头一下，
1: 就俩人，俩人像提袋猴在这儿。
2: 估计这两个人没开拍之前就较着劲了。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吧他们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2: 对，
0: 为什么说带着任务来呢？说下面这个照相师你俩就能理解了、
1: 嗯、
0: 啊！我亲身经历很多年以前大概在2008-09年这样吧，啊，现在说也就16-17年了呗、
1: 嗯、
0: 有一个婚礼照相师，他在我典礼的整个过程当中啊，经常喊什么呢、
2: 嗯、
0: 停，看我、嗯、
1: 停，
0: 他喊停、
1: 啊、
0: 我一开始不适应，我在想这个老法师怎么能打乱我的节奏呢？不管什么环节他必须喊2到3次停。
1: 嗯，
0: 你比如说过去的婚礼新郎和新娘戴戒指哈，
2: 嗯，
0: 他搁旁边喊停来看我、嗯、我啊，那我就继续在旁边说词呗，
2: 是
0: 咱不能让现场尴尬呀，
2: 对、
1: 嗯、
0: 是不是，然后人新郎都戴上了，他告诉人家摘下来，他看我了，再来一次。哎
1: 哎呀，
0: 知道为啥吗？
1: 他抓拍抓不着。
2: 抓不着。
0: 倒香槟酒
1: 只能摆拍。
0: 对
2: 对，
0: 倒香槟酒也是停看我再来一次。婚礼终于典礼结束了，我下来问他，我说老师你好，哎你好孩子，他跟我叫孩子、我说老师你今天辛苦了，很专业、
1: 啊、
0: 这个设备，嗯，夸一番吧，
1: 嗯，
0: 我说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咱这婚礼他不应该是抓拍吗？你猜大爷就跟刚才你说的话一样、孩子你是专业的呀，是应该抓拍，那你说我要抓不着咱们是不是就得摆拍？
1: 大爷说我也想抓拍但抓不着。
0: 对，婚礼是即时拍摄、
1: 嗯、
0: 我们说叫抓拍随机拍。
1: 嗯，
0: 然后呢大爷的意思就是我拍不着我也抓不着那我就得摆拍。大爷的下一句就是我要跟你解释的，为啥男方女方一

0: 边一个录像，
1: 嗯，
0: 带下一句，这都带着任务来的，那新娘子爸爸我俩可好了
1: 啊！
0: 你说人孩子结婚，那孩子都我看着长大的，我不得给人拍两张吗？
1: 嗯，
0: 到最后我交不了片儿，你说我咋交代呀？所以孩子委屈你了。我也知道我老喊你停不太好，没招啊，你多理解。
1: 这到我这块的话，我这你别喊了，我没有词儿了都。
0: 你先说，这大爷很诚实。
1: 嗯，
2: 对，
0: 人实话实说的，把所有的情况都那个给我说明了，后来还给我撂了一下工作证，也是专业的媒体人，但是我不敢说。
1: 这也是尽职尽责，
0: 对，他不是干这个活的。
1: 嗯，
0: 就像前些年啊，我们这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嘛，经常会有一些新人，会找我们电视台的新闻组啊，或者是外景组啊，来拍婚礼。说实在的，你真的挺为难我这些同事们的，无论是广播和电视，都是我们的同事嘛。
2: 嗯，
0: 那些拍新闻的，他懂婚礼吧？他都不知道环节，
1: 嗯，
0: 而且拍新闻的喜欢近景拍
1: 啊，
0: 他就得站在新郎新娘边上。拍新闻的还有一个习惯，你没发现他们拍的都是碎片吗？就一个镜头，哦，拍个10秒钟、20秒钟
1: 啊，对啊，
0: 就关机了
2: 啊，
0: 再扛起来再来一个。所以当天他的婚礼录像却是一段一段的。他不是全程的，然后呢他还去埋怨人家，
1: 嗯，
0: 因为每一个人，就像我曾经有个新娘，她是学播音主持的，
2: 嗯，
0: 她是湖南的广播电视台的一个专业的节目主持人，她找我主持婚礼的时候，她的妈妈特别不开心。
1: 为啥呀？
0: 他妈妈一直在说，你自己就是主播，就是主持人，这么知名还得找司仪白雪。那新娘见到我的时候都快哭了，哥呀，
2: 嗯，
0: 我哪懂婚礼呀，啊？我一个播新闻的，我妈让我自己主持婚礼。
1: 下面我们有请新娘，我自个儿出场。
0: 嗯，本台消息，今天我结婚，是不是应该这样？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有句老话叫做术业有专攻，
2: 对，
1: 嗯，
0: 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是拍婚礼的说他就不专业，
2: 对，
0: 你也不能说婚礼主持人就不专业，
1: 嗯，
2: 对，
0: 你更不能说这些专业的人就能够干婚礼，
1: 嗯，
0: 每个人不一样，我们就讲究干录像的，干音响的，干主持的，是不是？其实我们是做这个行业的，在服务这个行业的，就像咱们节目，咱们就是服务这些准新人的，
1: 嗯，
0: 给大家提供省时省心省力便捷通道的，让你备婚少走弯路的。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就是909的什么福利节目，
1: 对，
0: 就像我们每年年底的时候都会做一次大型的石头剪刀布，谁赢了，我们的听友当中谁赢了，最后一个人就给你免费的办一场总价10万元的婚礼。
1: 嗯，
0: 这个消息今年年底的时候还会做，所以你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所以备婚路上的好朋友们，无论有任何的问题，想省钱省时省心，你可以免费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免费咨询，
1: 嗯，对，
0: 因为为啥这两天老强调免费，
1: 嗯，
0: 人家有人问我，你们那个咨询一次多少钱，我说我这是律师事务所啊，没有咨询费，免费咨询，嗯，
1: 想问啥都行，
0: 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快速的去了解自己备婚到底应该怎么去操作。
1: 嗯，
2: 对，
0: 记住我们的微信，
1: 搜索手机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就哪怕说现在说我明年要结婚了，定个啥日子几月份，我都能给你推选一个可选的大日子小日子或工作日。
0: 你是算卦
2: 的吗？
1: 我能给他算一算。嗯，其实很简单，就像刚才
0: 卦师算的日子也很简单，
1: 嗯，阴历阳历都是双，
0: 嗯，
1: 然后站到周六或者周日，然后那一天是易嫁娶，
0: 嗯，
1: 这个日子你就看吧，肯定跑不了，
0: 看黄历上呗，
1: 嗯，肯定跑不了，
0: 现在没有黄历了，你就看手机上那个什么万年历呗。
1: 对，看手机，
2: 争取做一个连你二舅都点赞的婚礼人，
0: 对对对对，努力做一个连你二舅都会点赞的婚礼主持人，
1: 嗯，
0: 是吧？还有典礼的时间，
1: 嗯，
0: 其实典礼时间是有说法的，可能这一点你俩不知道。
2: 嗯，
0: 前些年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一些家庭去算时间
1: 啊，
0: 比如说11:18、11:28，东北这一边，
1: 嗯，
0: 哈尔滨都是赶上八句典礼，
1: 嗯，
0: 从10:08。18:28、38:38，但很少会有48。
1: 嗯，
0: 我这个周末的婚礼就是10:48，挂师给算的，
1: 哦，
0: 必须的是，
2: 啊，有特殊想法。
0: 嗯，好，然后还有10:58。
1: 嗯，
0: 那11点也一样，
2: 嗯，
0: 但是很少会有赶6啊、赶7啊、赶4啊，就很少了。
1: 对，
0: 嗯，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是挂师算的。那我们在说这些时间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个讲究的。当客人在纠结说我是11:28典礼还11:38典礼的时候，两位，你们应该给怎样的答案？
1: 双语恒月老师，
0: 他把这个难题推给你了。11:28和11:38在选择上，它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1: 对呀、啊，
0: 但阿姨需要你给一个答案的时候，你该怎么去解释呢？
1: 我建议咱11:58典礼，
0: 好，
1: 这样能晚点起。
0: 我永远都不会给最终的答案，我会分别来分析他们的好处。
1: 嗯，
0: 比如说11:28和11:38这个时间，我会告诉他，阿姨，如果11:28典礼的话，整个的典礼时长约20多分钟，
1: 嗯，
0: 能够保证客人在12点正式开餐，这是他的优点。
1: 嗯，
0: 11:38虽然说不能够保证12点之前正式开餐，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优点，就是中国人讲究时间要往上走，所以11:38会比11:28。更吉利，
2: 好，给我掌声。
1: 我看看我表，
0: 这叫什么、
1: 对，
0: 这叫两头赌。
1: 嗯，
2: 让他选择。
0: 对，
1: 因为过了30之后，这个指针就是往上走了。
0: 所以我们这些专业的婚礼人在跟客人聊婚礼的任何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没有决定权。
2: 是，没错。
1: 对，
0: 我们都是在给客人提供选择。
1: 嗯，
0: 因为我也觉得凡事都有两面性。
2: 对，
0: 凡事它也各有利弊。
1: 嗯，
2: 对，
0: 你不能以己之力的观点去给别人定一个你认为的标准，
2: 可能用户他有自己的考量。
0: 对，
2: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这些什么手机，它也没有那么多套餐，
1: 嗯，
0: 然后手机也没有这么多型号，
1: 是，
0: 那直接就出一款就得了呗，
1: 嗯，
0: 是不是？
1: 大家都是一样的一件事儿，
0: 它一定是综合不同的需求的。你像有的阿姨，她就想了，哎呀，那时间往上走，我比较在乎这个，
2: 好，
0: 那我就选38了。
1: 嗯，
0: 那有的阿姨说啥往上走往下走，这不都一圈一圈走吗？我得选28。我家这些亲属12点，我得让人吃上饭。
1: 嗯，你没毛病啊。
0: 过了12点再吃，总觉得有点晚了。
2: 对，
0: 对不对？
2: 有的人会有这种想法。
0: 那昨天咱们那个主持人李宁，
1: 嗯，
0: 他前天的婚礼是昨天的婚礼，二号
1: 前天吧？
0: 那6月2号的婚礼
2: 啊，
0: 12:38典礼，
1: 小院那个吗？
0: 那有人就说了，过了12点典礼叫二婚。各位别那么迷信了，你见过谁二婚真的在下午办？他不也是上午办吗？是不是？
2: 对，
0: 但是他那天的反馈是什么呢？他跟我说的可有意思了，就是有机会他来上节目的时候你听一听。他说的，哎呀，那大爷坐墙头上问我孩子，太饿了，快整吧。我挺不住了，大爷，大爷太饿了，早上都没吃饭。
2: 大爷说：“赶紧的吧，孩子，凉菜都热了。”
1: 大爷说：“你正常往屯结婚这一点，我们都吃3油了都。”
0: 想起本山大叔这个，别摇哪乱走了，村头厕所没有纸了，赶紧整吧，大爷太饿了。好了，看看时间，还有1分钟，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哈。唠得太快了，是。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如果有备婚需求的，有这个婚礼上任何的问题的，想解决婚礼难题的，都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来进行免费的备婚咨询。
1: 对的，
0: 节目的微信是
1: 18045000072，18045000072，让你的婚礼更省心也更省钱，这个最重要啊！
0: 对，你也可以直接在手机微信里边搜索汉语拼音的全拼，叫“我要结婚”，就这个汉语拼音，“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90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嗯，
0: 我们这是免费的备婚咨询，
1: 对，
0: 无论你是找婚礼四大金刚、找酒店、找婚车啊、找西装、找甜品、找婚纱、找啥。跟婚礼相关的我们都可以给你搞定，包括你的小红照。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2: 好，
0: 明天晚上的18:30将会和你继续聊一聊结婚的那些事儿。我是吴永军。
1: 我是龙宇生。
2: 我是恒月。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5: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专门为退休人士打造的这样的一段精神陪伴类的节目啊，岁月正好。是的，每晚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核心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各位。那对于我们即将退休或者是刚刚退休的这部分人朋友来说，可能退休生活每个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会觉得，哇，终于自己从繁忙的这种工作当中解脱出来了，时间是自己的了，可以完全自己来自由的支配，是吧？然后有大把的时间陪伴家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包括一些可能自己在年轻时候一直想要做、喜欢做，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但是可能也对于有一部分人群却有着不同的感觉，会觉得离开了原有的工作岗位，从热闹繁华的这种工作状态、生活状态，可能一下子回到了这种非常寂静，甚至有点孤独的状态当中，真的是有点不适应哈。因为孩子都大了，有各自的生活，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你，然后呢，自己闲暇的时间就特别特别的多，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这个把这些日子过得更有意思一些。那跟大家说，那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为我们这部分群体量身设计打造的。我们会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乐龄的俱乐部，然后呢我们都加入其中，大家呢会根据自己兴趣爱好相同的人组合到一起。你比如说喜欢旅游的人，那我们这一部分人就成立一个这样的一部分群体，我们可以一起聊，然后一起制定旅行的计划，短途、周边，甚至于长途旅行都可以，是吧？大家拥有着共同的目的地，拥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集结在一起，那这样的旅行肯定是很愉快的，对不对？大家拥有共同的话题。想要加入我们，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来给我留言，13104513909，把您的年龄、兴趣爱好留下来。其实我发现现在人拥有各种不同的兴趣爱好在昨天的时候，一位姐姐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正好闲暇，我就看了一下她的朋友圈呐，包括视频号啊，然后就发现哇，真的是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包括弹琴，哇，包括书法写的也是超级超级的好，包括还参加到合唱团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也是给到大家这样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旅行之外，你喜欢唱歌的是吧？喜欢拍摄影的或者是说呢你想要跟大家分享进行展示的，我们也会给您这样的空间和平台。那我们也会把这个拥有更高热情的我们这些朋友请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的话筒，然后呢跟更多的拥有这个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交流哈。好的，添加微信加入我们，13104513909，备注加入，13104513909，备注加入。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这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周一到周五晚七点和您共享美好生活的陪伴类节目啊，我是何欣。是的，我们的节目何欣定位就是打造一个空中的俱乐部和一个生活向导，希望能够是成为退休人群开启新生活、找到新圈子、发现新乐趣的这样的一个入口啊。所以说节目的核心就在于什么？陪伴。您喜欢什么？您擅长什么？是吧？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也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更多的人啊一起去聊天，一起去分享。比如说喜欢旅游的朋友，是吧？甚至于堪称达人的朋友，您就可以讲一讲啊，您都去过哪里？然后呢，去的当地看到了哪些的美景，有什么样的感受？包括做一些攻略呀，或者一些这个避坑的提醒啊，都是非常好的啊。想要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更多的人一起分享，成为我们节目的嘉宾，那添加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就好，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就可以了。
1: 1 2 3 4。
0: 接下来呢，跟大家播报一则天气提醒。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6月4号17时发布4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那4号夜间至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是以小雨为主。南部局地可达中到大雨，东北区2到4级，最低气温9到11度，最高气温北部及东部16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4摄氏度。5号夜间到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0到13度，最高气温北部及东部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那6号夜间到7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3度，最高气温15到18度。未来3天全市多降雨，降雨期间呢，一半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山区、半山区降雨量较大，受降雨叠加的影响，发生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加强风险隐患排查。近期呢，气温较低，公众也需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呢，夜间至清晨风力比较小，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也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播报的是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6月4号17时联合升级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为黄色预警，预计4号17时至5号17时，伊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都有较高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黄色预警，请上述区域做好中小河流洪水的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和抢险救援等防范工作。另外呢，这里是来自于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6月4号17时联合升级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为黄色预警。预计4号17时至5号17时，伊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有较高风险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况的变化，那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来发布预警信息，并且按照相关规定做好教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要提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在抖音上有一句高频热评，就是高考结束之后最好的成人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啊，地理课本上这个看到的雅鲁藏布然后巴松措，这些都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是啊，那在这个六月就可以和909来一段应该说是自己的一个圆梦之旅了，咱们就去到美丽的西藏，神奇的西藏。是的，那我们是六月这个11号出发，六月11号出发啊，现在只有少量位置了，马上就要结团了。咱们是四飞7天的行程，全程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所以说性价比是非常的高，而且是精品的小团。添加微信给你发送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催单，视频3秒不好看咱就划走，成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但是在西藏你会发现一切都是慢节奏，甚至呼吸都会慢下来。你明白，有些事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一个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会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有的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那您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如此的执着了呢？在西藏看牧民的笑容真的是阳光灿烂，你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六月的西藏不冷不热，今天有朋友报名我们西藏的行程，还问我说六月西藏是什么样的温度啊，天气怎么样。这时候去西藏真的是一年当中非常棒的时候，空气呢当中含氧量又非常的高，尤其是对于刚考完试的这些少年们，真的在这里就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啊，然后卸下自己满身的疲惫和压力，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约上同窗，约上好友，或者跟自己的父母用一趟高原旅行来定格你此刻的青春。其实刚刚考完试，今天我这边有一个听众朋友哈，给孩子报了名，说孩子刚刚考完试这个原本他是想要定去新疆的那我们新疆有行程，时间是6月30号，新疆当然很美啊，大美新疆，尤其咱们去到的是以风景见长的北疆，但是呢他时间不是很搭，他想6月19号，于是我就给他推荐了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正好契合刚刚高考完6月11号就出发。而且那西藏说心里话真的很适合刚刚考完试的这部分人群，因为考完试之后我们心里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对不对？都希望自己能够心想事成，梦想成真。那你真的不妨就带着你的夙愿来到西藏，因为西藏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布达拉宫、大昭寺等等等等，就是在大昭寺，在这里供奉着一尊全世界是唯一的一尊保存非常完好的释迦牟尼佛祖的12岁的等身像，而且这是经过佛祖他本身自己亲自加持过的，真的极具灵性，是吧？所以说

真的在佛前，哎，你许下一个自己的心愿，或者为自己的孩子许下心愿。而且西藏呢，也是，它是极少数的，我不敢说是唯一啊，极少数，就是你许下愿望达成之后，不用再回过头来还愿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真的很适合来呀，对不对？尤其是刚刚考完试的这部分人啊，我们孩子或者家长给孩子进行祈福，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6月11号我们就会出发了。那添加微信给您发送具体行程，您看一下品质，您就知道这是909，我们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非常成熟，非常经典，性价比也非常的高，相当的超值，品质相当的好。我说没有用，您亲自的体验。然后呢，你发添加微信，我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文字版本的说明，还有我去到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视频，你会看到西藏的美景。今天那位朋友问我说："何欣，那西藏和这个新疆哪一个景致更美？"其实他们都很美，而且他们的景致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天然、纯自然的啊。这种天空的颜色、湖泊的颜色，就像一个五彩的调色盘，而且它是纯天然、未经雕琢的感觉。但是不同的就在于，西藏它有它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到的信仰或者他的，这个佛教文化，所以这里你会觉得氛围真的是不一样。来到这里，你不由得就会被感染到。那在行程，在我们的给你发送的这个照片呢、视频当中，你也能看得到我们吃什么特色餐，住什么样的酒店，包括。给你发的小作文，这作文不是我写的，是跟我们一起出行的听众朋友回程的时候写来的，然后发给我们的主持人，发给我，包括就是感触颇多。您试想一下哈，可能大家都跟团走过、出行过，即便有些团不满意，即便有些团很满意，那能够让你触动有触动，然后能够提笔写那么长那么长的一段感触的文字、感谢的文字，表达自己心情的这样的一个段文字，是不是很不容易？那说明什么？这个品质真的打动你了啊，你才会这个提笔，然后写这么多的话，不是吗？你在我给你发送的内容当中都看得到。你这样的话，对我们909的行程就会有一个相对于这个更深一步的了解。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走过很多的行程，但也可能您是从未跟我们出行过，那不妨就通过我们的这次西藏之旅来验证一下909行程的品质，不会让您觉得后悔。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除了我们学生一组，我们上班族错峰出行，避开暑期的拥挤，慢悠悠的逛藏地不好吗？是不是这个时间真的太舒服了？909，我们是3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舒适的西藏的行程，不赶路，不折腾，拉萨供养酒店的住宿，而且这是目前可以说全西藏，应该说是整个的环境。或者是说条件最好的、最奢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了，弥漫式的供养。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地道的藏式的美食，什么烤全羊啊，对不对？然后林芝的这个我们的砂锅鸡呀、石锅鸡啊，还有尼泊尔的特色餐呢，还有我们给大家909独家给大家打造的一个红酒晚宴呢，统统都给你安排的非常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你的西藏梦就好了。6月11号出发，那么4飞7天，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精品小团出行。去到西藏，第一，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穷游，一定要选高品质的团，否则你会遭罪。那我们的品质只会让你觉得西藏真的太美好了，吃得好，住得好，那是我们909给您整个设计的非常的贴心啊，非常的好。还有呢，就是什么，真的也不太建议大家去自由行，分地儿，有些地方你自由行很好，自由自在的，但有些地方像新疆、像西藏，真的建议大家去选择品质好的旅行团出行，这样的话更加舒心，也更加省心。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然后呢，6月30号我们还有新疆双飞的8天游的行程可以选。这一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那去看一看。您想要了解新疆
疆的行程您就备注新疆，想要了解西藏的行程您就备注西藏。微信同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

0: 岁月是走过风雨更懂珍惜，是卸下疲惫回归本心，从此不为生活奔波，不为他人忙碌，只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诗意从容自在欢喜。哈尔滨音乐广播，岁月正好，时光同行人何欣陪您一起把退休时光活成最美的风景的风景，
1: 把退休生活活成最美的风景。是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那在这里问候各位。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呢，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也是非常的好吧。此时此刻大家拥有更多的闲暇的时间哈，吃过晚饭了，收拾停当了，那我们这时候不妨打开收音机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想要听到哪些讯息也可以给我留言，是吧？你想听到哪些方面，比如说生活方面的一些感悟啊，或者是生活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啊，或者解决一些我们生活上的问题啊，都可以啊。或者你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举行哪一些活动，在线下我们聚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然后出去旅旅行，或者我们这个学唱一首歌，找专门的专业的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下指导，甚至可以走进这个专业的录音棚，是吧？我们录制专属于自己的歌曲都可以。如果说你有很多好的东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然后你可以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话筒跟更多的人去分享去交流。是，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跟大家聊非常沉闷的话题，就是想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怎么享福，怎么玩，怎么把退休生活更得有滋有味，对不对？那不管您是刚退休还是已经退休享受生活多年了，不管您是喜欢安静宅在家里还是喜欢出门啊去打卡，那在咱们的这个岁月正好当中都可以找到

哦，适合你的乐趣。加入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

啊，你看现在有这个咨询我们行程的朋友说西藏，哎呀，说这看来哈尔滨是不没有直飞西藏的哈，怎么转？这是比较了解的，的确是。这样有的朋友说，哎，那咱为什么要转机呀？咱不能直飞吗？真就没有，咱必须要转机。咱这一次去到西藏是经过成都转机的。啊，在成都转机，其实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一直在说我们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你了解过我们行程的品质，你也会看到，因为我给你发的都是实景拍的，是我去到那边，我吃的、住的酒店和吃到的这个餐，对吧？那你去了之后也是这样的标准，你就会感慨说，哇，团餐会吃的这么好，真的就是，啊，团队酒店会住的这么高级，真的就是这样。那你想想看，既然好吃的好住的好，就意味着什么？那你肯定要花钱的。但是我们全程才6880，你想想看，咱就说，咱直从哈尔滨飞到这个成都，这个机票就得多少钱，对吗？然后我们还要从成都再飞到这个西藏，因为毕竟无论西藏也好，新疆也好，离我们距离都是比较远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去到西藏游是往返四飞呀，光是这个机票钱。我们说就得已经是大几千块了吧，然后咱再说住酒店，这都是大头，对吧？其中费用，咱整个在西藏要入住6个晚上，其中第一晚住在拉萨，就是刚刚我提到的，现在目前可以说最奢华的酒店，五星级的酒店。不妨告诉您名字，您现在就可以去查一下看看，那一晚上要多少钱？1000多的一晚上，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它是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它的大堂非常的有特色。啊，可以说是把布达拉宫搬到了大堂里。抬头一看，全真的就是小布达拉宫，很多人都喜欢在这里拍照打卡。而我们第二天早晨起来吃早餐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大堂，而且顶上面是一个玻璃的穹顶，哇，环境非常好，体验也非常好，当然吃的也很不错，因为是五星级酒店。关键我们为什么给大家第一晚安排的这么高级的酒店，宁可花大价钱，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担心去西藏是不是有高反的问题啊？其实吃得好、休息得好、住得好，你听话。所谓的听话就是不要去洗澡，啊，不要去喝酒，在高原不要这个去奔跑，也不要大喊大叫。只要不这么做都没有什么问题哈。而且我们落地到酒店之后会有这个行医资质的藏地医生，在酒店当中给大家来检查一下身体，比如说测测你的血氧啊等等，看你的状态呀，是吧？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真的就是你的状态，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个例啊，反应有，甚至比较大，没关系，那人家也有招儿。啊，就是一个吊瓶的事情，那整个行程走下来，你可能比任何人的状态都好，所以说大家不用去恐惧，你不用说去之前你就恐惧说高反的问题。还有的朋友就担心说年纪大，高反是不是要更重啊？其实不是的，你想想看，年纪大之后，你的肺活量没有那么的强了，也就是说，您对氧气的需求也没有那么的高了，对吧？在我的团里，最高年纪、最大年纪是78岁的一个老爷子，全程状态相当之好，女儿带他去的，最年轻的是2000年出生的小伙子，啊，他反倒是有点反应，但还都没到要吸氧的状态。我们其实也为了不时之需，在车上给大家准备了氧气，你要有需要的话是可以随时吸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全程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用到这个氧气瓶，这小伙子稍微有点反应。他妈妈说，因为他，你看他又年轻，而且他每周游2次泳，哎，他的肺活量肯定就要强嘛，强于一般的人，对吧？所以说你不要真的是那么去恐惧。而且我们行程安排是非常人性的，第二天咱启程不停留在拉萨，因为拉萨相对于海拔会更高一点，我们从海拔更低的林芝来游玩。啊，林芝有很多这个值得我们去的地方，然后很多美景，再有呢就是我们吃到的石锅鸡，哎，就是林芝的特产。

很有讲究的，它不是普通的鸡，是藏地的六大鸡，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食材，比如说菌类，比如说这个当地的参，巴掌参像小手指头一样，就是很滋补，味道也会很鲜。还有成就这锅鲜汤美味的，还有它的器皿，就是这个石锅，它不是普通的石头做的，是当地墨脱的石头做的，所以等等这些综合在一起，才成就了这一锅的美味。你看是吧，真的很讲究，很讲究啊！牦牛锅也很好吃啊，还有尼泊尔餐，这说心里话，真的我是第一次吃尼泊尔餐，它会跟我们平时吃的西餐有点类似，但又不是完全一样。关键是什么？不是吃了什么，而是吃的这个东西的味道。就好像哈，我们平时在家里这边也是一样，你说到某家酒店，你平时吃你觉得他家的菜味还不错，但是当你参加婚礼在这里啊坐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太一般般了。因为你想想看呢，他一桌一桌那么多人，然后那么多的菜是吧，他自然而然跟你正常点餐的这种他是不一样的，做出来的品质味道都会有差别的。关键就是我们领到大家去吃饭的地方有很多都不是团队吃团餐的地方。你比如说尼泊尔餐啊，那就是正规的这样的尼泊尔餐厅。包括我们带大家还有一餐，那个酒店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们当时去吃根本看不到团队，相反在那里看到了一桌来自于台湾的游客，正好其中有一位先生他过生日，还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生日蛋糕啊，非常 happy 我们在一起啊。那还有一个观景台，对啊，正好能够看到布达拉宫所以说我们给大家，这就是品质啊，这完全就是品质啊。我们去到的地方，我们吃的这些东西品质也很好是吧，嗯，所以你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担心啊，也真是打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哈。吃得好住得好，你自然而然体验感就会好。好的，那不折腾也不赶路，又住酉阳酒店品尝地道的藏式美食，6月11号出发的哈尔滨，我们四飞的西藏游的行程，每位6880，跟大家说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什么概念？全程零自费，也就是说您这个钱交了之后，哪怕您不带一分钱去那边，不花一分钱，依然这7天可以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就是这个概念哦。所以说我们性价比高啊，对不对？你想想看。好的，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

一直也在回复听众朋友的微信啊，现在咨询我们新疆游的行程，说这个新疆和西藏都很想去，但是孩子属于中考，中考之后呢，这个新疆游的时间节点比较契合。我们这次新疆游出发的时间是在6月30号，的确正好中考完结束之后，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新疆的美景美食，然后彻底的放松一下哈。主持人909的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价格是7880一个人。这个时候去新疆简直太好了，然后人少不拥挤，气温又非常非常的舒服。那这次就和909一起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6月30号的团期7880的价格，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新疆啊，真的是很美的一个地方啊，尤其在这个时候6月份，那这个冰雪消融了，湖水非常的蓝，蓝得透亮，而且草甸上是刚铺上鲜嫩的绿，这种绿我个人很喜欢，它不像那种天气很炎热了，然后时间很久了那种老绿色，那种我不喜欢，就这种嫩绿的颜色，你会觉得生机勃勃的，一切向上向阳的感觉。天山的红花也悄悄的在湖边绽放啊，是吧，在这个时候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而且这个时候去赛里木湖很美的地方吧，在这里栈道咱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很美的地方吧，咱也不用在这里抢机位，所以这才是旅行当中我们想要的样子啊。尤其我们行程当中还去到火焰山，没有错啊，就是《西游记》当中的火焰山啊。这个时候气候是非常宜人的，也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舒适适合游览这个地方的时节，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因为新疆很大，整个新疆南北疆合起来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6这样子，所以说两地之间景点之间距离真的是不近呐。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车上的时间也相对会多啊，这个车的这个质量就很关键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乘坐2+1陆地头子等舱的大巴车，因为它车内很宽敞，座椅很宽敞，是吧，让你更舒服，而且车上还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它这个座椅你可以135度放倒的，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哎这样半卧的状态，感觉你就会这个轻松很多，没有那么的疲累了嘛。所以说这就是品质啊，入住6晚当地4钻酒店，还有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啊。那当然大美新疆的诸多的代表作，我们指的是美食咱也都不会落下，同时还有909为你打造的一场红酒晚宴也在新疆等着你。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6月30号的团期，价格7880。除了这条行程，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日游也在招募当中。是的，那高考结束之后呢？那我们说你要想着急出去游玩，你可以选择西藏。是吧，如果中考之后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的新疆游，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啊，想要报西藏您就备注西藏，13104513909。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有24小时私人管家全程跟踪服务，如果说您的生日恰巧就在这8天当中度过，我们还会给您准备惊喜哦。对，上次我带队我们一起去新疆，去年我是去到南疆，就是正好赶上团队当中的我们的一位团友，他是一行4人啊，1家4人啊，父母然后女儿再加女婿4个人，结果就是爸爸然后在这里过生日啊，我们真是给他过了2次。为什么？特巧8天当中有1天是阴历，1天阳历。

所以整整过了两次生日啊，他非常开心，非常的感动。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品质啊，哎，山水为骨，人文为魂。跟着909走进热血与温柔并存的新疆，去感受千年西域的独特魅力。八天双飞之旅，6月30号的团期，909的主持人全程陪同，价格7880。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是何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那当然，想要加入到我们岁月正好的我们的俱乐部当中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啊，我们这个线上分享，线下啊，这个聚在一起是吧？搞各种活动，那让你的晚年生活或者你的退休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了，13104513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阿杜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知情权以外啊，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感觉好像要大很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所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的生活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听到郭采洁所带来的狠狠哭。

不见的时候万般想念，有一种失落感，见到了千言万语却闭口不谈，原来那份心动从来没有消失，一直藏在彼此的心里面。感悟一路走来，有收获有失落，有开心也有伤痛，经历了太多才明白，生活的简单平淡也是幸福。继续来听到方炯斌的曲子《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一位流浪，来自于熊天平。

生活就是用牙齿咬住一朵花来成长，就是学习呼吸走每一步，皮肤就处于烈日暴晒的危险当中。不要和生活吵架，因为最后最沉默的往往是赢家，谁管你七个半死呢？继续来听到心语所带来的该死的温柔。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张柏芝有一位圈中的好友叫做傅佩嘉，由傅佩嘉填词的歌曲《幸运心愿》曾经获得了最佳电影歌曲的奖项。

谁都有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生命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我们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情都渐渐的看淡。接下来分享周兴哲所带来的《你好不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要送上动力火车一首《艾琳娜》。

其实单纯为失恋难过是一件幸福的事，至少他们可以专注于此一件事。人生中比失恋痛苦的事多得多，专心为失恋而哭泣，感觉是多么的美好啊。毕竟那不是生死的考验，不是取舍的思量，他们只管失恋的感觉，其他人和事与好不好都没关系。送上许美静的《影子情人》。

有一对私奔的情侣，50多年前，他们携手私奔到深山老林。为了让女人安全出行，男人在悬崖峭壁上凿了6000多级石梯，这就是著名的爱情天梯。他们过着50多年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如今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但是爱情天梯却成为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一起分享到第一首情歌。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这首情歌，歌名就叫《地下铁》，来自游鸿明。

过的不是过错，既然已经错过，干脆就放过吧。人生难免都会有缺憾和不如意，结果已然，耿耿于怀只能够徒增烦恼。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敌人，而有些事注定会成为故事。错过的就让它过去吧，不必惋惜，不必留恋。或许它是美好的，但这未必适合你。以及对错过念念不忘，不如对眼前倍加珍惜。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谢蓉儿，一首《等你》。

现在时间21:44。曾想这首《别问我爱谁》来自于彭佳慧。

总是畅想美好的未来，却抵不过一个努力的现在。总是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却注定让自己不好受。总是习惯了将就，才会变得没有理想和追求。你只需努力，剩下的交给时光，从量变到质变。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一定会渗透在你长长的人生岁月里。没错，说穿了，每段爱都值得依依不舍。可惜呀，谁说那应该是你的？心碎了，红着眼看那段拉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

不会的东西，觉得难的东西一定不要躲，先搞明白，然后再精湛，你就比别人优秀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舍得去花力气钻研，自动淘汰，所以呢，你执着的努力就占了大便宜。顺时针来自梁咏琪2005年推出的一首代表歌，由梁咏琪作曲的顺时针证明了他在创作上更加的成熟了。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是《很久很久以后》。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不容易啊，也不想放弃，用孤单的青春换无悔的白头。希望有一天聊天记录会变成耳边温柔炙热的呼吸，电话里的晚安会变成脸颊的亲吻，也愿每一段异地恋都能够打败时间和距离，终成眷属。接下来听到陈坤的《我一个人记住就好》。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歌曲朗朗上口，讲述了最单纯美好的青春记忆，一下子将你的记忆全部都带回了学生时代。

0: 者是苦难之后，共同创造出真爱的过程。修炼是苦的，但它同时也是甜的，因为在苦涩当中绽放的爱情更加的芬芳。
1: 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首歌是作者从失恋之后有感而生的创作灵感，搭配上了精良的编曲，音乐团队的制作，将伤感的爱情故事再次唱入人心。庄心妍通过这首歌是想慰藉一下自己心灵的伤害，告诉自己微笑面对人生，以后的以后。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马上听到这首歌是顺子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你傻，学不会争功劳，学不会说漂亮话，学不会借着别人往上爬，学不会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活得更好的生存技能。不是不聪明，却学不会卖弄聪明；不是不努力，却学不会显摆努力。但是你也许不够成功，不够招人喜欢，不够扬眉吐气，至少你够真实。就是要听到的是陶喆的第五张专辑，因为他想分享一种珍惜生命当中拥有的美好的感觉，所以呢将这张专辑取名为太美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天天天说爱你》，来自于阿牛。

声音里有一种阅历的味道，能够侵入人的心灵。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清灵，浓的时候狂放，浓淡总相宜。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能够坚持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优势在每一首歌曲里面去展示。声音的魅力，让那一些歌曲仿佛都已经是他自己的故事。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送上袁娅猥琐带来的说散就散。

关于爱情，可能很多人都徘徊在矛盾当中，常常的爱找不到理由，常常的疼却找不到出口。其实我们常常在自己的孤单当中找不到哪里被阻塞了，也许这样的歌曲能够像一盏明灯一样给我们一些启示吧。接下来送上这首《回忆里的疯狂》，来自于光良。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自由自在》，来自于许巍。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脚下的流沙，裹着我四处漂泊。他也不淹没我，他只是时不时提醒我，你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你就要被风吹走了。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我所有的热血的岁月，被裹到东，被裹到西，连我曾经所鄙视的种子都不如。接下来分享陈洁仪所带来的炫耀。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接下来分享一首《放爱一条生路》，来自于那英。

有人曾经说，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其实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没有告别的。扯着嗓门喊着要走的人，到最后都是自己把摔了一地的玻璃碎片闷头弯腰一片一片拾了起来。而真正想要离开的人，只是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裹了件最常穿的大衣出了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继续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逃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论是刚刚的任贤齐的《只爱你一人》，还是现在我们听到蔡依琴的《相思河畔》，那这两位，应该说是对于我们来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两位歌手，也是让我们感受到经典的魅力。任贤齐堪称是一代人的集体青春印记了，作为二十世纪末的那个年代的天王，他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的烙印，而蔡琴呢，堪称是时光淬炼的经典歌本。

是啊，不同于任贤齐的现象级的爆发，蔡琴的经典更像是一坛陈年佳酿，历久弥新。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九零点九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好声音这首 Fly Me to the Moon。

哈尔滨气象台2026年6月4号17时发布了4号夜间到7日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那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以小雨为主，南部局地可达到中到大雨，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9到11度，最高气温北部及东部16到19度，其他区域20到24度。5日夜间至6日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0到13度，最高气温北部及东部17到20度，其他区域21到24度。6号夜间到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到13度，最高气温15到18度。那未来这3天时间当中啊，全市多降雨，降雨期间呢，也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山区、半山区降雨量较大，受降雨叠加影响，有发生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也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加强风险隐患排查。近期呢，气温较低，公众也需要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至清晨风力小，局地呢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也请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女生过了25岁抗老真的是不能够马虎啊，普通的护肤品只能是补水不抗老，想要养出紧致透亮的肤质真的很难。那想要一站式的做好抗老滋养，还得靠专业奢养套装。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韩国美妆大品牌后天气丹礼盒的七件套。那你像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大多数都是比较娇嫩的，角质层也偏薄，选护肤品就一定要选适合咱们肤质特点的，这样用起来才放心哈。后这个品牌啊，一直主打的都是适合研发适合咱们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那这套人气非常高的天气丹的礼盒，它的这个肤感是润而不油，成分上也是下足功夫的，用了像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滋润度也在线。你就算是干皮混干皮，在夏天的时候用也是很舒服，关键是各个年龄段都可以轻松驾驭，闭眼选都不会出错。像这种大牌的套盒平时真心也不便宜的，那在官网上得2000多你才能拿下，但是今天呢618大牌美妆狂欢购临期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套整整七件，到手只要349。那这个价格呢，仅限618期间啊，过期就会恢复原价的。礼盒当中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会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礼盒装，承包你所有的护肤环节。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这个价格多香，护肤品每天都要用，所以用完是不用担心的啊。那这个精美的礼盒你送人也是超级适合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可以溯源，限时福利。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购买方式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618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那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也是在疯狂这个赠送当中，像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都可以免费的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礼盒，赶紧去商城囤好物吧。

是不是那片蓝天，是不是作为成人世界里最治愈的远方？对，这里就是西藏吧。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西藏为什么是那样的让无数人魂牵梦萦呢？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6月11号，那就带着你的这个梦想啊，跟909一起出发，因为我们会给您圆梦的。我们一起去往西藏，7天的时间，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然后这也就是咱们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之地呀。所以说大家去之前准备一张50元人民币的纸币啊，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仅仅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同时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我们还会带您去羊卓雍措，6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就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6月的西藏，草木正盛，阳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7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同时刚刚经历过人生大事是吧，人生大考高考之后的我们这些朋友也可以彻底的放松，甚至于可以在这里许下您自己的心愿。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西藏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啊，是不是？尤其它的这种佛教文化在这个布达拉宫还有大昭寺许下你的心愿，尤其在大昭寺，它现在供奉着一尊全世界唯一的一尊保存最为完好的释迦牟尼佛祖12岁的等身像，而且这也是经过佛祖本身他亲自加持过的，你想想是不是？随时有心愿就可以许下来。而且呢，西藏是我不能说是唯一，但是它是极少数你许过愿之后达成了又不需要你再回过头还愿的地方。所以说6月的你一定在这个月份一定要跟我们去一趟西藏了。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我会把我们西藏游的行程的整个的规划，我们行程的品质通过图片通过视频传递给你这些照片都是我实景在那边拍摄的，你看看景致。昨天有朋友问我说本来计划是去新疆，后来发现时间跟西藏更契合，而且孩子也是刚刚会经历过高考之后，他觉得还是应该去一趟西藏的。说西藏的景致美吗？我说它真的很美，无论是天空无论是湖泊，它的这种美跟新疆是一样的。怎么个一样？都是纯天然纯自然，而且是那样的美好，就像五彩的调色盘一样。所以说不需要你多高的技术，也不需要什么滤镜，你随手一拍真的都是大片。除了这些景致给您发送之外，那包括我们在那边吃什么样的标准，住什么样的酒店，我也会发送给您。很多人看过之后，包括跟我们走过行程的朋友都在感慨，这是团餐吗？这是团餐能吃到的东西吗？还有这是吃团餐的酒店吗？是不是？我相信你要是跟我们走了这趟西藏游，也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不禁会，而且还会颠覆你对于出团游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因为很多人都愿意自由行，会觉得跟团游总是很难达到自己预期的这样一个效果，总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909的行程就是品质的保证啊！13104513909备注西藏。同时我也会把听众朋友的真实的反馈发送给你，包括我们视频，包括听众朋友回程之后给我们写的小作文，长篇很长很长的一个篇幅啊，您就知道大家的感触有多么的深了。6月11号出发哈尔滨，我们是4飞7天的行程，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这是一趟精品的小团游，最多不超过20个位置。那现在6月11号的这个团期，我们现在还有4个位置，你要抓紧来报。为什么说它性价比很高？你想想看，在往返是4飞，因为哈尔滨没有直达西藏的飞机，必须要转机。咱们这次转机的地点呢是在成都。那我们想想看这

次飞光机票钱就大几千出去了，住宿也是整体费用当中非常大的一笔支出。整个咱们在西藏入住六个晚上，而第一晚上入住到的是拉萨洲际五星级的酒店，圣地洲际天堂大酒店，大家现在都可以查，你看看那一天一晚要多少钱，都是要超千的啊！因为它整个的配套设施非常的好，尤其大堂极具特点，它可以说是把布达拉宫搬到了它的酒店当中。对，大堂里就有一个小型的布达拉宫，很多人都喜欢在这里拍照打卡。另外咱们第二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里，就是在这里啊，大堂，然后抬头就是玻璃这个透明的穹顶啊，真的氛围很好。还有就是内部的设施啊，还有我们服务，我们说去到那儿之后就会给您送上免费的水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酒店给我们提供这个弥漫式的供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用高价选择这样一家酒店的原因。大家都担心去到西藏会不会有高反的问题呀，尤其我们从平原直接到了拉萨这样的海拔的地方，是不是？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适应，首先那我们这个给大家安排了具有行医资质的藏地医生给大家进行检测，比如说血氧啊等等，然后呢人家还有一套独套的这个应对高反的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你也不需要有担心。另外一点就是酒店，我们一直坚持吃得好、住得好、休息得好，你才能玩得好，同时我们也能够无惧高反。这样弥漫式的供养的酒店，无论你在房间里做什么，你是看电视，你是刷手机，你是在洗漱，或者晚上在休息睡觉，都在被动的吸氧，第二天早晨我们再走行程，神清气爽吧。所以真的无惧高反啊。那我们在车上也给大家配备了氧气瓶，但是我们之前的团队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用到它的啊。这个最年轻的是2000年出生的小伙子，我们团里最年纪最长的是78岁的老爷子，整体状态都相当的好啊。所以说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拿到行程之后第一时间来问我，因为咱们6月11号出发的这趟行程，我们时间真的所剩不多，位置所剩也不多了啊。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昨天还有朋友，当然现在他已经付了款报了名了，问我说核心咱都去到什么地方，都有什么景点，都含了吗？跟您这样讲，整个西藏一共有5个5A级景区，我们除了有一个不去，然后其他的4个我们都会带大家游览得到，所以说这个行程安排真的是非常具体的啊，也不会让你留下任何遗憾的。那个地方为什么不去？第一距离远，第二它的海拔超级的高，所以说咱们这个行程真的是让你把省心和快乐啊都焊在你的骨子当中了，不会让你留下任何的遗憾。这是我们909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和行程，用3年的时间我们打造的这条经典的线路，您有什么担心的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6月的西藏就等一个您哦。另外呢，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游的行程，你也可以来选择。其实我觉得，尤其参加完中考的孩子，可以不妨选择这个行程哈。6月30号，那这次我们是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我们常说南疆看风情，北疆看风景，所以说大美新疆就在北疆。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或者是备注西藏。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西藏的行程，那在咱们家门口还有很好的一个可游玩的地方了，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这里四季欢乐不停歇，想来玩冰雪不用再等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就置身在冬日浪漫的美景当中，各类冰雪项目是尽情的可以体验。现在呢，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也正在火热上线当中，比如说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要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还有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可以全年不限次数游玩，还能够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园内呢，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室内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

营出游，也特别提醒大家，在6月7号前9.99就能够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了，能够畅玩八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

在本周万象装饰给听众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那万象装饰大包整装现在只要48800就可以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了，同时还会赠送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啊，都既有这个909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赠送给您，记得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礼包当中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当然除了衣柜你要鞋柜啊或者榻榻米都是可以的。那全屋家电呢，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热水器、小米 1.5 匹空调。老房好礼包含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了解优惠，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房子是焕然一新。那在这里，万象装饰也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用的主材也都是一线品牌，包括像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

伊诺百科陶瓷啊，还有他他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以及箭牌安和恒杰卫浴，包括还有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橱柜采用的则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瓶，上百款颜色样式，您随意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现在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那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也欢迎随时进店参观，道里去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进户的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6月4号17时联合升级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为黄色预警，预计4号17时到5号17时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有较高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请上述区域做好中小河流洪水的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和抢险救援等防范工作。另外呢，也联合升级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为黄色预警，预计4号17时至5号17时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有较高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在

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呢，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走过感情的弯路，我们总习惯将思念算计成终点的距离。就像刚刚潘玮柏在歌中所唱的那样，在那些路太弯的日子里，我们跌跌撞撞，却总是找不回拥抱的形状。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域，在新疆那儿跑过雪山草原沙漠湖泊的辽阔天地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让心情变好的方式，从来不是在原地看着过去的风景孤军奋战，而是驱车穿越广袤的生命画卷里，让人生重新豁然开朗。大的可以用各种色彩治愈你心中每一道琐碎的褶皱，一段远行就是一次与旧生活的断舍离。那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在这个六月末，6月30号，深入新疆，在那条最壮阔的公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人生新篇章。是的，6月30号，909为您打造的我们新疆双飞8日游的行程即将启程，全程由主持人陪同监督，品质价格每位是7880块钱。六月份，从六月下旬开始，赛里木湖真的超级的美，在这个时候冰雪融化了，湖水也蓝得透亮，草甸刚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也在悄悄地在湖边绽放。这个时候去新疆，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节的人流高峰，而此时赛里木湖的栈道不需要排队，那拉提草原也不需要抢机位，这才是旅行我们想要的这个样子，不是吗？北疆的初夏，气候舒适宜人，尤其是火焰山。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会去到这里，没错，就是这个《西游记》当中的火焰山哈。那六月份也是一年当中这里非常凉爽、非常适合游览的时节，你可以慢慢

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新疆真的超级的美，但是它也真的足够大，大到整个新疆拥有，应该是占比啊，占有我们国土面积六分之一这么大。所以两地之间，两个景点之间的距离着实是不近呐。那这样路程上的时间，我们乘坐汽车上的这个时间也会相对于会长，所以我们提升品质，给大家安排的是全程都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一听，哎呦，很高大上是不是？它是真的啊，舒适度极高。我们要的不是高大上，而是让大家更舒服。你比如说2+1的座椅，车内空间大，座椅也更宽敞，然后车上还给大家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是吧？知道大家因为美景太多，肯定你的手机耗费了好多的电量，直接在车上咱就可以来充电了。还有呢，就是什么，它的座椅是可以135度调节的，那这样的话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很好的得到一个休息啊。然后在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6晚当地4钻酒店，还有1晚在那拉提住到的是当地的特色酒店。在美食方面，新疆各色的美食，比如说烧烤、大盘鸡、手抓饭都给你准备好了，同时还有一场红酒晚宴也在新疆等着你。6月抓紧时间，就在这个6月份跟我们一起出发。那站在古尖啊，独山子大峡谷的古尖上去俯瞰上一年冲刷出的大地肌理，真的是连呼吸都会变得通透。而天山花海的虞美人在此刻也会陆续开放，五彩斑斓的花田和远处的雪峰相映，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在这个时候去新疆，人少不挤，气温舒服，那和909就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精华之旅。6月30号的团期，尤其对于刚刚中考高考完的我们的这些学子朋友来说，是不是想要彻底放松一下，那这两趟行程都非常的适合了。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新疆行程6月30号出发，8天时间，价格7880。西藏行程那6月11号出发，7天时间，每位是6880。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咨询新疆，您就备注新疆；了解西藏，您就备注西藏。好的，那这一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有请许佳慧，他不爱了。我是何欣，稍后见。